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就是我的思想，但是我相信你的思想。

Thank you.

啊。

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不同的体验，汽车音乐时间。

0: 至是华树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树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树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宣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宣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

0: 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的妈妈，
9: 我的妈妈
8: 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9: 像大厨一样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9: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9: 像超人一样
8: 带给宝贝快乐，
9: 给我快乐。
8: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9: 因为工作，
8: 因为各种琐事，
9: 因为各种琐事，
8: 心情烦躁，
9: 心情烦躁。
8: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9: 不管她是温柔的，
8: 还是大声的，
9: 还是大声的，
8: 你都要记得，
9: 我都记得，
8: 妈妈永远爱你，
9: 妈妈永远爱我。
7: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4: 你在干什么呀？
15: 我在等啊。
14: 等？等什么呀？
15: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14: 那等不来呢？
15: 我就只有靠了。
14: 靠？靠什么呀？
1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5: 那我就去要。
14: 要？要什么呀？
1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14: 哦，我也在等。
1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5: 你会养吗你？
1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5: 靠？这能靠啥？
1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5: 那你是要啥？
1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6: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4: 爸爸，那是什么？
18: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9: 1点了。

0: 啊，几点钟了？
1: 一点了。
0: 什么？七点钟了？
1: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8: 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9: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六，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2: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3: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4: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1: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5: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1: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6: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1: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5: My Radio
1: My Radio
6: My Radio
1: My Radio。
7: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强。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阳光满满的一天。哎，这几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温差特别大啊？进入九月份以来的话呢，冷空气是南下，那么凉意是明显了。现在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中午和早晚的时候温度差了好几度啊，有10度以上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注到秋台风啊，现在秋台风的话也有几个正在形成当中啊，特别是在北部湾，就是那边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么一般的话，秋台风的话呢是9月到11月生成的台风，叫秋台风。中国天气网盘点的1949年到2020年大数据显示，我国的话平均每年秋台风大概就要有10个左右啊，有2到3个会登陆到我国。秋台风影响期间的冷空气常常参与其中，风雨影响会比较的大，那么所以说大家也注意一下啊，在冷空气参与下呢，可能台风外围还会有更加远的地方也会激起这种降水的一个情况。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到秋老虎啊，这几天是不是温度比较高？秋老虎啊，今天早上我关注到上海新闻当中有说到啊，有播到过，就是说秋台风一般就是在秋天九月份。这个上旬左右吧，上旬中旬左右温度超过30度以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今年也不是很厉害啊，差不多30度基本上也没到，就前两天可能中午啊最高温度可能要近30度啊。总体来说现在30度的温度可能是还是没到，一般都是29度左右啊。那么像我们平湖这边的话，今天也是多云天气为主，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全天气温22到29度啊，偏北风，内陆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那么接下来几天的看，就是9月19号有阵雨啊，周气温变化比较平稳，本周最低20到23度，最高28到31度。现在来看，这个秋老虎的影响可能不是很大，暂时还没有发觉到啊有这种情况。夏末秋初嘛，天气反复多变，昼夜温差比较的大，那么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到。一般我们平湖这边的话是9月下旬左右啊，20号以后，20到30号吧，啊，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会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声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本周我们平湖市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呢，9月17号开始啊，主要是10、10、18、19、24天的一个时间啊。很多朋友说，哎，这今年这个雕刻瓜灯在哪里？雕刻瓜灯每年这个是一个保留节目啊，这个最经典的一个节目啊，刻瓜灯。今年灯耀平湖共刻美好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会在南村书堆开赛，9月19号的上午。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湖市西瓜灯雕刻技艺呢有独特的文化底蕴，一年

年一度的西瓜灯雕刻大赛是一直是全城瞩目的文化盛事。那么今年大赛上呢，会有来自我们平湖还有上海金山区120多位新老选手同场竞技，为大家会献上啊这个匠心和文化交融的一个视觉盛宴。另外的话呢，还会特别邀请文旅推荐官和外国友人参与，以瓜为笔，以刀为笔啊，以瓜式为纸啊，为这一个传统的非遗注入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多元的一个审美视角。大赛结束之后呢，获奖作品还会进一步的加工，可以作为浮于水面的西瓜灯，在夜间的点亮展示。一盏盏玲珑剔透的瓜灯会荡映水面，光影流转间尽显瓜灯之城的诗意和浪漫。现在大赛主场地背景正在设计锦龙密谷的推进当中啊，那么今年呢设置了这一个西瓜主题打卡点，一镇一品瓜灯展示区，把西瓜元素和地域特色、幸福生活、传统文化等巧妙融合。大赛呢还将全民共享的理念贯穿始终，互动体验区、文旅集市、乐队演绎等一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让市民和游客在赏灯、逛集、听歌当中共赴这一场光影与烟火交织的瓜灯盛会。今年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这个也是非常的多啊，节目当中我也是发了链接，大家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一下啊，参与到各个活动当中。我们节目群里还有朋友说到了，就是嘉兴平谷快速路这个高架通车之后，很多朋友关注到就是什么时候全线贯通，因为现在还有最后的一两公里嘛，就是这一两公里还没有完全的贯通。那么现在的话主要就是张桥路口、胜利路口这边车辆比较密集啊，这里日常通行现在基本上是没问题。我们现在走的话去嘉兴快速路就是乍王公路啊、辅以新华南路这边先过去，然后旁边有一些个提示的标志点啊。现在快速路二阶段接金堂大桥、胜利路北到曹队路段啊，主要是这两个路段嘛，最后的一两公里路啊，正在加速进行当中啊。这个请大家也是，就是稍微等待一下。我们旁边就是乍王公路，刚才我说了，新华南路、长盛路这些都是可以绕过去的啊。货车的话，货车因为限高三米嘛，限高三米就是科技大道张桥路口那边有限行啊，那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张桥路口、胜利路口交叉口，包括曹队路，还有那边是池海路交叉口，车辆密集，现场有工作人员现场的疏导啊。那么，这两个路段的话，应该说为现在建设起来也是比较的快，现在的堵也是为了明天的畅通嘛。提醒大家，为了避免耽误我们的行程，提前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交通通行通告。那么在节目群里面我也会发一下，就是嘉兴到平湖还有我们平湖到嘉兴绕行公路的一个示意图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我们货车啊，货车的话就是施工路段限高有3米，所以说科技大的张桥路口啊、胜利路交叉口呢有限高架，这个的货车的话超高货车这个过不了啊，提前绕道是会更加的安心。这边有最新的信息我也会发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说一下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我们每天都会有个话题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差不多临近秋天了，哎，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啊，就是比较时令的海鲜也好，包括一些蔬菜水果也好啊，都上市了嘛。比如说我们农贸市场上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梅大头，超级鲜，就是梅铜头，对吧，这个像小袋一样的啊。还有像蔬菜的话，菱角、毛豆、茭白、莲藕，时令的海鲜蔬菜都是在上市。那么今天话题我们很简单，就来说一说你家秋天必吃的时令鲜货有哪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群当中来留言啊，同时也来说一说你会通过哪些个渠道购买，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啊。我刚看到我们还有网友说到，就是9月16号中午开始全省海洋渔船全面开捕，也就是说我们的海鲜会越来越多啊。还有网友说到大闸蟹上市了没有，快了，哎，今年我早上今天我早上听那个江苏的一个新闻当中说到，他们阳澄湖那边、太湖那边啊、苏州那边的话，今年这个高品质的大闸蟹是
养的是非常的好，应该说今年。

0: 又是一个丰收季啊，可能啊中秋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买得到母蟹，先是上市母蟹嘛，对吧，之后的话再大一点的公蟹也会有上市啊。今年可能秋天我们吃的这个海鲜类的河蟹类的包括一些时令的蔬菜水果会更加的品种多一些，品质也是非常高。大家来说一说啊，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传播健康知识，
2: 分享实用信息，
1: 热门话题探讨，
2: 嘉宾在线访谈，
1: 资讯全方位，
2: 互动零距离，
1: 尽在 FM90.6 幸福生活。
3: 共建和美福祯，爱贫苦，爱广播，在贫苦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最全本地资讯，
1: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0: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
1: 主持人大讲，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公安局反诈民警殷警官，全民反诈，你我同行，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3: 还行。
0: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3: 差不多吧。
0: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了，学画好玩吧？
3: 一般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妈妈，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1: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
4: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5: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了商店，
6: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5: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6: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7: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8: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吧，
6: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7: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1: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
9: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10: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1: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12: 成本较差的庄奴里山谷，阿罗日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13: 喂，过了过了，
14: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15: 我们一直都在。
1: 好的，北京时间11点19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强。这边的话，最新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话，整个嘉兴地区呢是晴到多云为主啊。那么早晨最低温度大概是21度，体感微凉。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受到偏北风影响的内陆风力3到4级，沿海和杭州湾水面4级，阵风可达5到6级。明天星期二的话是多云，气温21到30度，气温跟今天也差不多啊。那么风力呢也差不多，也是3到4级内陆。展望接下来的话，整体多云到阴为主。本周的话，注意18号、19号可能会有落降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局地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气温波动的不是很大，最低20到23度，最高29到30度，风力偏北风和东北风为主。总的来说，现在的话天气情况本周还是不错的话啊，那么就是温差是有些大，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那么就是关注到就是星期五星期六的话，这两天可能会有

一些英语的情况。看到节目群里很多朋友都是关注到本周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那么本周应该说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啊。那么像我们平湖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个活动，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就是西瓜娃娃童梦秀啊。这个有网友说到是什么时候，那么今年的话是星期六下午在传媒中心大剧院啊。这个西瓜娃娃大赛的话应该是最早是06年的时候就创办了啊，也是给我们平湖青少年们打起了追逐艺术梦想啊，展现自我的一个很好的舞台。截止到现在，这个盛会已经助力了超过5000名平湖孩童点亮艺术的梦想，这个也是我们平湖极具影响力的少儿文化品牌。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不能来现场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这个途径也是可以看得到。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接下来的话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就是沈海高速平湖服务区开放先行工程的话顺利收官，这个也就是说张家桥横桥完成了改造换新通行，那么我们平湖今后能够从这边的话进入一个高速啊，会更加的方便。因为这两座桥的话，其实原来的话它宽度只有4米，那4米的话只能小型车辆低速通行，现在你看这个小轿车越做越快了，有些都超过2米了啊，两车会车都很吃力啊，小的车子的话会车也很吃力，别说大车了。那么这两个桥原来宽度只有4米，作为片区路网优化和服务区的一个关键议程，横桥张家桥原有的情况难以承接服务区开放投用后日益增长的车流，那么为了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打通服务区对外通行瓶颈，那么今年初呢，我们平湖也是组织了实施了横桥张家桥改建工程。最近的话这两个标志标线施华完成了啊，两桥改建工程是全面完工，也是标志着沈海高速服务区开放项目先行工程顺利的收官。重建之后的两座桥梁都是采用单跨13米结构，桥面宽度由4米拓展到7米，通行的能力显著增强。那么改造之后的桥面平整宽阔，昔日的话就是很狭窄颠簸，通行不畅的旧貌是一去不返了。那么群众们出行也是更加的稳，更加的畅，更加的舒心。作为沈海高速平湖服务区开放项目的先行工程，两桥建成投用的话，为服务区实现高速和地方道路双向开放夯实了交通硬件基础。目前的平湖服务区开放项目连接线改造工程正在稳步的推进前期的设计工作，那未来的话这条连接起串联起乡镇片区和高速服务区啊，推动高速路网和地方道路互联互通，为服务区人流车流快速的集散和周边产业文旅资源联动发展提供有力之交通的一个支撑。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就是9月18号星期五上午的话，会有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大家都知道，9月18号每年都会组织这个防空警报的市民活动啊。那么今年的话呢，也是跟去年一样，就是10点到10点03分，就是市民预先报警信号啊，就是长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那么10点10分到10点13分的是市民什么空袭警报信号，就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一个周期。10点20到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啊，主要是10点到10点半之间啊，市民期间的话，广大的市民注意辨听，不要惊慌啊，自觉维护和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啊。其实这三个防空警报的，这个听这个声音，大家也应该要能够辨识度，不是说我们听过就忘了，对吧？它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空袭警报，这个一定要会听，就是响6秒停6秒，响6秒停6秒，这是一个空袭警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关于这个秋天里这个必吃

的时令新货是，另外的话呢，一些蔬菜类、水果类的，像蔬菜类的菱角、毛豆、茭白、莲藕都是在上市啊。海鲜蔬菜有很多，你家秋天必吃的时令新货有哪些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节目群里很多留言信息。这里网友说，今年的梅童鱼还没吃过啊，菱角好像还没吃过，毛豆经常吃，茭白偶尔吃，莲藕偶尔吃啊。还有这位网友也是说到梅大头还没吃啊，赶紧去买一下蝎子子啊，就今年价格现在还是有些贵，这个确实是是的啊。还有网友说，哎呦，大闸蟹要上市了，接下来就买大闸蟹啊，之前的六月黄都已经吃厌了，太瘦了是吧。哎，这位网友说茭白的话可以少吃一点啊，他说基本上每年都会吃南湖林，确实啊，现在很多酒店里南湖林都已经上市啦啊，这个味道特别好，而且南湖林是我们嘉兴地区一个比较特有的一个蔬菜一个品种啊，圆角的嘛，对吧，不是尖角的没刺的那个啊，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而且这个南湖林的话营养丰富，比较的鲜嫩啊。还有这位网友说看到这个话题想吃林了。想失灵了啊。这里有二号群里，我们看一下二号群里有网友说梅大头这个确实鲜啊，他说价格是有点贵啊。二号群有网友说莲藕煲汤养肺润肺，这个是最喜欢吃，还有莲藕啊这个炒一下啊，鲜炒的话非常的好吃啊。大家来说一说吧，一些时令的秋季的海鲜啊蔬菜有哪些，你喜欢吃哪些，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看一下，这里有网友说接下来的话大黄鱼、鱿鱼啊、带鱼啊都是可以吃的。哎，对，9月16号开始就是全面开捕，全省海洋渔船会全面开捕啊，一大波的生猛海鲜的话将会这个回归了啊。很多朋友都是喜欢吃这种就新鲜的，因为现在我们买的很多的是冰鲜的，对吧？啊，冷冻的冰鲜的啊，我们能接下来能吃到新鲜的啊，大黄鱼、鱿鱼啊、带鱼，这些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经济类的一些鱼种啊。捕捞品种上的话呢，等于说，可能我们这边的性价比高的还是这么一些吧啊，届时我们餐桌上的海鲜品种会更加的丰富啊。这里有网友说，我喜欢吃鱿鱼啊，他说，鲜的鱿鱼。白灼一下最好啊。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有网友说菱角、毛豆、茭白都喜欢吃，莲藕的话一年四季感觉都有啊。他说现在价格也比较便宜，之前去买了6块多一斤啊。这里有网友说暑期还没有完全退啦，他说现在吃上清脆的，他说菱角、南湖菱啊，清爽解腻最最好啊。还有这位网友说我喜欢吃鲜菇类的啊，他说什么时候虾菇上市啊，虾菇是海鲜啊。这里网友说烧菜烧汤放点咸菜比较好吃，他说我喜欢吃本地的菱角。还有这位网友说梅大头价格实在太贵了，他说要80多一斤啊，他说接下来应该10月头便宜一点吧，9月底到10月初的话是一个黄金期，到时候价格会回落，一般可能50多也能买得到啊。这个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个梅大头啊，梅大头你会怎么做呢？这个确实是非常鲜的一种品种啊，可能我们平湖人更多的这种红烧做法比较多一点，对吧？就是葱、姜、蒜爆炒，放点料酒、酱油啊，然后爆炒一下，鲜香入味儿。这个是我们平湖人吃的比较多的红烧梅大头啊。清蒸的话要求稍微高一点啊，一定要蒸的好啊，过了就老了啊。然后就是主要就是淋上料酒去蒸嘛啊。这个就鲜，吃出一个鲜。很多朋友说梅大头有点腥啊，没有点腥啊，就是做的方法不对，对吧？一定要去去腥啊。这里有网友说梅大头确实是比较好，他说我们那边的话不叫梅大头啊，你们老家哪里呢？也可以说一说啊。有网友说梅大头这边的话现在价格还是比较的贵，他说

就是做的方法不对，对吧？一定要去去腥啊。这里有网友说梅大头确实是比较好，他说我们那边的话不叫梅大头啊，你们老家哪里呢？也可以说一说啊。有网友说梅大头这边的话现在价格还是比较的贵，他说还是要七八十一斤，酒店里有吃过，他说这个鱼性价比不高，贵在鲜子。其实这个鱼我个人觉得

0: 五。
1: 天气变化，
2: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2: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2: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2: 尽在幸福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0.6幸福生活，
1: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0: 关注你所关注的，
1: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1: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0: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信阳社会发展中心的陈建美。倾听、理解、分享，心理健康让我们更有爱。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 90.6，幸福生活。
3: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4: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5: 用新闻记录社会，
6: 用声音叙述事实，
5: 平湖人民广播。
3: 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民，
1: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0: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30到
3: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0: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7: 船，
8: 红帆船伴你飞翔，
7: 红帆船伴你成。
4: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1: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0: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1: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0: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1: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接下来大蒋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我们平湖的一个新地标就是明湖科创中心的建设，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步入已竣工的明湖科创中心工程现场的记者看到六幢时尚大气的现代化建筑错落排布啊，楼宇外观造型简洁流畅，配有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尽显科创产业园区的一个精致和质感。那么明湖科创中心位于当湖街道毓秀路北侧丰收路的西侧，西临明湖公园，总的用地面积要65，总的建筑面积大约15.5万平方米。明湖科创中心主要是包括科研办公楼2幢、科研办公商业楼4幢，其中的话呢，1号楼是孵化中心，未来呢是会用于 OPC， 也就是伊能公司等一些初创企业的孵化。2号楼的话是头部企业区，设置了及研发试验包括办公等一体的大型的一个企业办公空间。3号楼就是产业延伸区啊，有大平层、宽住具、高楼层这么一个设计，楼层最高设置为6米，并且提升承重标准是到0.75到1吨每平方米。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大型机器的话可以直接上楼。4号楼的话就是商务办公区，并且设置商业区。5号楼、6号楼呢是科学家工作站啊，打造适合专业团队啊开展研发活动的一个独立的空间。

0: 平湖科创中心的话，九月份投入使用，项目建成的会有助于我们平湖构建3+3+3现代产业体系，为我们平湖积极融入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承接优质产业落地提供优渥的条件。那么现在已经有10多家企业有意向入驻啊，未来的话园区呢会重点的面向人工智能、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高端精密装备等一些产业进行招引，同时向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端人才的话全面开放，逐步形成从研发孵化到小试中试这个相互衔接的复合型的产业组团，构建一个有温度的科创社区。好，那么最近的话，我们平湖一批民生安居工程的正在加快落地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虹桥景苑3期完成量超过85%啊！走进新代虹桥景苑3期项目建设现场的话，整体作业有序，施工有条不紊。这个项目总投资要1.24亿元，规划建设新房168套，涵盖70平米、90平米、105平米、120平米4个户型。那么可以精准的适配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在加快建设进度的同时呢，项目是同步完善配套设施，优化居住体验。小区里面这个停车位的配比实现了1:1的全覆盖，也是充分满足住户的停车出行的需求。现在的话，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了，进入一个室内外的装修配套施工工程。那么整体的工程呢已经是超过了85%，预计呢就是今年年底会达到交付条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仓育才花苑这个项目，这个是2024年11月正式启动建设，有一幢4个单元，总设计48套新房，涵盖80平米、100平米、120平米3种主流的户型。小区整体的布局，也是非常的合理，户型设计也是非常的科学，配齐了各类便民生活配套。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呢，已经是基本收官了。像今年来的话，我们平湖啊，有20个续建公寓房项目是顺利的推进，涉及了有12,000多套，2个新建公寓房项目也已经是启动建设，有1700多套，总的设计14,000多套啊。那么期待群众期盼的一个安居愿景的话，可以早日转化为可触可感、实实在在的幸福实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沈海高速独山港西互通工程建设呢，按下了一个快进键。那么这个是年内会全面的建成啊，未来的话接线接连线的话会更加宽，收费站的窗口呢也会更加的多。那么连日来的话呢，沈海高速独山港西互通改造工程现场是一派繁忙景象，土方翻涌，路基建起，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施工当中。这一次改造的会拓宽连接线，把原有的2向2车道升级为2向6车道，进一步的打破高速出入口和地方路网的一个衔接的瓶颈。同时的话呢，推进收费站扩容，车道配置由2进3出提升到3进4出，这个也是为进出车流疏通一个拥堵。现在的话呢，连接线的拓宽工程已经全面进入一个路基施工的攻坚期。那么前期呢，互通匝道箱涵已经是完成了，那么也是平宽路段，作业也是全面的铺开。收费站的改造工程也是在稳步的推进当中，现在已经完成了钢结构雨棚的基础浇筑，路基泡沫混凝土施工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各项工序按时间节点稳步的落地。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路段的货运客运车辆密集，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为此呢，项目部也是量身定制了精细化的一个交通组织方案，现场实行分区作业分段推进这么一个施工模式，规范设置隔离设施、警示标牌、报闪灯、限速以及导向的一个标志，并且配备专职的交通协管员不间断的巡逻和疏导。工程采用边通车边施工的一个交通组织模式，施工不减速，通行不停步，那么也是最大限度降低了一个施工对于群众出行的一个影响。整个项目的话就是年内会全面的建成，届时呢，片区对外交通格局将会豁然开朗，高速出入口拥堵的现象也会得到有效的缓解，群众的出行体验会显著的提升，港区物流这一个流转会更加的高效和畅达。 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解读民生政策，
2: 服务市民生活，
1: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2: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1: FM90.6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刘静。绿色针灸疏通经络，调和身心，焕发自然活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1: 这里是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2: 幸福陪伴
3: 带你感受生活变化，
2: 音乐 party 刺激你的听觉神经，
3: 就是不安分，
1: 全力出发做汽车文。

0: 咱家在平湖就听 FM 90.6。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关注社会热点，
1: 传递听众呼声，
0: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1: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0: FM 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时间12: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江，这边还有点时间带上一组新闻快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了 5.7%， 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资本投资额同比增长 118.4%。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消息，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2028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算、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爸妈加油站。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嘉兴市家庭教育指导师、嘉善县江南幼儿园钱玲老师。首先欢迎钱老师的到来。好，今天钱老师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有关幼儿恋物习惯这个问题。因为说到幼儿恋物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啊对此会比较忽视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把这种恋物的行为当成是小孩子的小习惯啊、小娇气啊，好像是不需要干预的。但其实幼儿过度的恋物并不是一件小事情，是孩子心理状态的直观体现，是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高度重视的，或者说是进行科学引导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请钱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那先请钱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是幼儿恋物行为好吗？
4: 家长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啊，早上在幼儿园来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小朋友拿着小毛巾，拿着自己的玩偶或者玩具，甚至是几乎可以说是一天不离手的，他跟家长告别了以后，走进幼儿园的那一刻，还需要一直把他抱在怀里，上课也是如此，游戏也是如此，有点离不开他的这个小玩伴。那么这也是我们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啊，觉得好像也并不怎么影响学习啊，并不影响他的
3: 生活啊，
4: 对，只要他自己开心，他想做什么就可以了啊。那么其实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恋物呢，主要在他3到6岁的这个年龄段，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理的一种依恋的行为啊。也是属于小朋友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心理这个安全感的一个代偿的行为。那么有个别孩子在心理发育过程中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
3: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围绕幼儿恋物，对吧？也就是说年龄主要是集中在3到6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钱老师今天跟我们来重点谈一谈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钱老师在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对此比较有感触，对吗？
4: 对，确实每一届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3: 那

0: 么在您看来，幼儿恋物行为的话，它是不是也分一些程度的问题啊？有轻度的，有重度的。
1: 对，这个恋物的情况呢，像3到6岁，可能年龄小的那些小朋友，他的这个情绪调节能力啊比较差一点。
0: 嗯，
1: 当他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会感觉自己缺乏陪伴啊，内心有点紧张啊，他没有办法自我去通过语言啊调节啊来缓解这个情绪，那么有这样一个替代物，他就会觉得比较安全，有这个依赖的感觉。
0: 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个家庭都会遇到，但也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家庭啊，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小孩子可能会存在这样的行为问题，对吗？通俗讲，其实就是好像比较依赖某一个小东西，一件物件，对吗？
1: 对对。
0: 那么钱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给我们详细的探讨一下呢？
1: 刚才我们说的啊，恋物其实也是分几个程度的。那一般在幼儿园出现的也都是比较轻度的一个恋物的情况。那如果在程度比较严重的程度的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家长和学校和幼儿园一定要特别关注好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心理没有安全感的体现嘛。那么最近在我们幼儿园正好有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叫宁宁，他呢4岁，然后也是比较一个内向的孩子，他的性格啊，他的这个适应能力啊可能比较弱，然后呢他从小呢主要是由祖辈来进行教育的，父母的陪伴就比较少，然后在入园初期的时候呢，老师发现他每天早上要带一个比较破旧的蓝色小毛巾来上学。在幼儿园呢，他不论是上课啊、游戏啊、睡觉啊，都是要拽着这个小毛巾的。那么在如果班级要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一个改善效果。
0: 最后我也说说我的感受，观念上家长朋友们还是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这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觉得这是小问题小事儿，不当回事儿。其实不是，我们还是要把它重视起来。只有通过我们的关注啊，关注孩子的心理他的行为之后，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充足的爱和安全感中养成开朗独立自信阳光的性格。好，最后感谢钱老师的分享。
1: 谢谢，与大家共勉。
0: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春来茶馆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阿春，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

0: 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秀美壮丽的山川，到过许多时尚现代的都市。那么您是否知道，在我国的陕北一带也有着让人心动不已的风景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者石小溪的脚步，去淳朴的陕北看一看吧。八月，陕北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到了。如果说陕北最美丽、最明媚的季节是农家四月山丹丹花开的时候，那么陕北最丰饶、最绚烂的季节要数农家的八月天了。当节气进入八月的时令，博大慈祥的黄土高原便摇曳着、鼓荡着、喧哗着，向你袒露出丰满迷人的秋色。唯有这个季节，高原才暂时隐去了它荒凉贫瘠的本色，向人们宽厚而无私地奉献出果实与收获。现在面向八月的高原，梅谷是黄灿灿的，高粱是红彤彤的，荞麦是粉楚楚的，棉花是白生生的，绿豆荚是黑久久的，白菜是绿莹莹的，玉蜀黍亮开自己金黄的肤色，烤烟袒露出它青油油的胸膛，五彩斑斓的秋色错落有致地塞满沟沟壑壑、山山洼洼、川川盼盼。清风刮过，山洼沟壑的庄稼间散发出甜蜜的气味，野川河谷则像少女的黄裙子在灼灼燃烧，田野上最后几株迟放的向日葵也黄澄澄的，吸引着几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充满着黄色的芬芳。温馨宁静的小路旁边，孩子们推着自己那用高粱秸穿南瓜折叠而成的独轮车，尽是这样的小车，吱吱呀呀，黄皮子的大南瓜旋转旋转，徐徐的哈伦笔下的风轮。八月的暖风，煽动川野和山凉的梅海、鼓浪、红高粱，这些豆书暑季荡漾着，它们锥形的、桶形的、扫帚状的、纺锤状的、哈姆雷特一样的穗子摇晃着，它们宽阔的、窄厚的、狭长的、针形的、线状的叶片碰撞着，不断飒飒作响。不到陕北，你是领略不到这种五谷杂粮丰收的气势和景象的。哼，这时你温习陕北一些形容庄稼大丰收的谚语吧：乔三麦四豆八颗，好了刀把齐，不好端扎起。是的，当你抚摸一半结了三颗果实的饱满荞麦，当你剥开一夹滚圆的豆粒，当你挥舞镰刀割着又粗又壮刀把子一般齐刷刷的筋骨，你想到农家为这丰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吗？三伏鸡刨出，强似立秋细篓除，七遍棉花八遍花，九遍老麻子十一爪，十一爪是果实累累的陕北土。

而这累累果实需要农家九番的精耕细锄啊。于是高原赭黄色的土地上，高原三伏莽烈而粗野的太阳下，一群高原的子孙蘸着心血汗滴，调配着风秋最初的色彩。俗话说，秋风梅子寒露骨，霜降之前刨红薯。进入这些八月的农家节气，紧张的收割便开始了。这时候长天辽远高爽，蓝格瓦瓦的蓝天下的金山碧野，到处可以看见赤脚踏露肩膀的农人，他们挥动农具，任八月的艳阳照耀着他们犁黑的脊梁。偶尔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古老的信天游就顺着山洼飘过来，岸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的人盼望过好光景。打碗碗花就地开，我把你的白脸脸转过来。山野八月袅袅回应的山歌呀，浑厚而悠长。信天游也叫顺天游，酸曲儿，是陕北广泛流传的山歌。赶车的人要上牲口唱，妇女在家里纺线纳鞋底唱，农人们用它来消除疲劳，石匠用它来驱逐寂寞。它是农人发泄自己的情绪，寄托自己美好情感的歌声啊。也许隔着河你就能听到这样的回答：哥哥你人穷志不穷，小妹子最爱这号人，一根甘草十二节，谁卖良心吐黑血。表白的纯真甜美大胆热辣辣的，但多数的时候你会听到的是陕北人直率而坦白，而那种狂热的生命精髓在他们的内心跃动着，他们甚至会唱出更粗野酸甜的歌来。自古以来，陕北就有人平衣衫马平安，好婆宜平的男子汉的说法。所以一个男子大胆追求一个女子，或者一个女子热烈爱着一个男子，不会当成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的。你就敛声屏气地听吧，果然那远山上又传来放羊老汉酸溜溜愁唱唱羡慕又妒意的歌声。年轻的看见年轻的好，白胡子老汉灰烧烧，唱吧，面对忍熟丰收，面对疲劳辛苦，怎能不悠然自得地唱几声呢？丰收的秋天也给果园带来一片绚烂的景象，红香蕉亮红艳艳，黄原帅成黄灿然，大鸭梨熟透了，逍遥着在坠弯的枝头闪耀着青光，葡萄晶莹剔透，绿绿的紫紫的，嘟嘟噜噜垂挂下来，叶子已经变为一片醉人的深红。但更惹人注目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满山遍野的枣树林。陕北的枣树林年代悠久而气势宏大，窑洞边上，悬崖边上，村口路旁院落，每个村庄都密密层层地围着一片枣林，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枣林。八月中秋，枣子全熟红了，黄绿绿的叶簇当中闪耀着圆的长的珍珠玛瑙一样红艳艳的大红枣。金风自由洒脱，红枣在空中站立着摇来摆去，不时蹦哒掉下几颗来。这里打枣必须得等枣子熟透了才开始，那几天村里欢天喜地，谁家打枣邻里邻居都提着筐子篮子来帮着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赶去吃。打枣的人摇动枣树，或者用一根长杆子敲着枣枝，那枣子顿时像红雨似的

哗啦啦洒落下来，轻轻击打在剪枣人的头上、脸上、背上，斑斑驳驳的立刻把地上染成一块花毯子。随着嬉笑欢闹着，吃枣剪枣的人的豪爽温馨的声浪抛来抛去。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陕北之行。八月末，灿烂的收获季节就临近尾声了，农家可以稍稍喘口气了。现在八月的乡村傍晚弥漫着淡淡的炊烟，一行南飞的大雁自由地嗷嗷地叫着，在纯净而高远的天空飞过。远处的山坡上，蜜蜂在绚烂的鲜花间嘤嘤环绕，放牧归来的牛脖子上的铜铃徐缓地叮当响着，农家小院这时显得格外的甜咸和优美。我不妨领你到这黄土高原的村落遥远走一遭吧，朋友啊，也许你到过许多地方，但你领略过八月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中这些遥远山村的独特风味吗？这个时令，窑洞的坡洼上已经开始矗立起一垛垛拱形轮廓的金色的干草堆，像一幅斯派尔底下的风景。窑洞的两侧挂着一块块红辣椒、黄樱桃，门中两交叉晒着一束束雪做成的谷穗，美景给人一种静谧的韵味。明亮金色窗上贴着红艳艳的剪纸窗花，显得和谐而自然。陕北人喝烧酒，气氛热烈而又别具一格。他们喝酒要唱歌，边喝边唱，叫唱酒曲。开席的时候，要由主人先唱请酒曲，有个酒曲又唱起来，八仙桌当中摆，象牙筷子对撒开，银壶金钟转开来，咿呀啊哦喂。一曲唱完，传壶递饮，为宾客敬酒三巡，但哼哼唧唧，吆五唱六又开始了。一来我年轻，二来初出门，三来人生认不得个人，好像那孤雁落凤群，展不得翅，放不开身，叫声亲朋多单程，单程我们年轻人初出门。你看他们唱得多美，浪漫而风趣，调侃而危险，欣慰别人又表扬自己，真是一箭双雕啊。如果你不会唱酒曲，酒量又不大，一定有些发怵吧。不必发怵，会有人带你喝的，远道而来，大家都会单程你的。那么你就趁兴倾听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唱着那些一支支由远古流传下来的酒曲吧。好汉秦琼、赵子龙、李自成，盖世英雄好。在酒场上唱这些壮怀激烈的千古韵事，到底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哼，那些不知形成于哪年哪月的，仅仅只流传于陕北黄土地域的酒曲呀。陕北还被誉为腰鼓之乡，老汉后生都会打着东西，连五六岁的猴小子也会来两下，他们打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尊贵的客人的。第一个腰鼓舞姿准是三参拜，接下来凤凰三点头、金鸡独立、青龙摆尾，一个个独具千秋的舞姿令人眼花缭乱，那完全是一种粗犷的刚劲豪放的力的造型啊。怪不得外国人连连责叹说，走向陕北才看得到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艺术呢。

最来劲儿的也许是野马分鬃、大过堂这几招，简直绝了。伴着巴巴咚巴咚巴的强烈节奏，那股虎劲儿，那股猛劲儿，那股狠劲儿，那股狂劲儿，那股野劲儿的气势和魅力全部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了。鼓声急，锤锤飞，小粉们从飞远发下地虎的一声，他显得变威武变雄厚，多舒坦和谐欢美有衬的八月秋夜，普通的庄稼人为了达此盛景，为了风中事业，竟给汉人们火冒成热通宵。黄河流域被远古而博大土地，轩辕浩纪开创新征，拓土万里，于是大禹是大道，把韶文化一举孕育了古老悠久的星球，苏广幺五幺六五，新北的窑洞，柔美的窗花，成熟的八月，是一部神奇的书。八月完成了一幅光闪闪、亮铮铮的伟大的陕北自我画像。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陕北的淳朴丰饶，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
4: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5: 哦，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6: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用挤地铁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一个人就能把生意做起来。过去啊，这或许只是幻想，但 AI 让这一切变得触手可及。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怎么用 AI 做内容搭建知识库，到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每一步都拆解得明明白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现如今啊 ，AI 这个词几乎无处不在，有人用它写文案、做设计，有人用它分析数据、优化决策，但也有人始终站在门外，觉得这东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其实 AI 从来不是什么遥远的高科技，它更像是一个杠杆，用对了，普通人也能撬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本书的两位作者鱼塘主和阿猫都是资深自媒体从业者，也都是艺人公司的实践者。过去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因为一个人要兼顾内容、产品、运营、销售、客服所有环节，精力根本不够用。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让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你加上无数个 AI 员工在战斗。你可以把 AI 当成文案助理、设计师、运营助手、客服、研究员，甚至商业顾问。你要做的不是亲力亲为，而是像 CEO 一样做决策，把执行交给 AI。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啊，作者给出了大量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真实的场景。先来说说内容创作，很多人觉得写作太难，其实问题不在写，而在想。对着空白文档发呆半小时，一个字儿都憋不出来，这种体验谁都有过。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别打字，直接说话。打开手机，对着麦克风，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全都说出来， AI 会自动的转成文字，还能够帮你润色来整理。一篇2-3千字的文章，过去可能要花上1-2个小时，但现在15分钟就能够出一篇像样的初稿。效率提高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被琐碎的码字工作所拖累。再说学习，很多人读书慢，记不住，用不上，问题不在不够努力，而在方法不对。传统学习是线性的，一本书一本书的啃，一页一页的翻，效率低得吓人。作者把 AI 时代的学习方法比作精准狩猎，你不需要在大海里徒手捞鱼，而是可以直接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想了解一个陌生领域，让 AI 帮你搭建知识框架；遇到一个难懂的概念，让 AI 用大白话讲给你听；学完一个知识点，让 AI 马上出题考你，模拟应用场景。这种问题式学习回归了人类最自然的学习方式，有问题就问，问了就有答案，不懂就追问，直到真正弄明白。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 AI 生成的内容通常只有60分，但真正的高手能把60分调到80甚至更高的分，这背后的能力叫做

调教，不是让 AI 替你干活就完事儿了，而是你得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怎么给他指令，怎么让他越来越懂你。作者专门用了一部分篇幅讲跟 AI 沟通的技巧，比如要用口语化的方式说话，而不是写报告似的字斟句酌，要暴露真实的需求和困境，而不是装完美，把 AI 当成一个真人伙伴去聊天，他给你的东西反而更靠谱。除了内容创作和学习，作者还讲了怎么用 AI 做商业决策。很多人创业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信息不够，判断不准。过去想找个靠谱的行业分析，要么花钱买报告，要么自己花大量时间去搜索资料，还不一定能够搜得对。现在你可以让 AI 做你的商业顾问，输入你的业务情况、遇到的困难、想要的目标，它就能够给出多角度的分析和建议。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在规划产品体系时咨询了 AI， 得到的建议比花几万块钱请的咨询公司还要好。 AI 不会累，不会敷衍，不会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就随便的应付你，它可以同时处理海量的数据，从行业趋势、竞争对手、用户需求等多个维度给出洞察。当然，作者也没有把 AI 吹成万能的神药，他们始终在提醒一件事， AI 是工具，不是替代品，最终的判断力和执行力还得靠你自己。 AI 可以给你十个方案，但选哪个、怎么落地、怎么调整，这些都得你自己来拿主意。未来人和人的差距不是谁更聪明、谁更努力，而是谁更会用 AI，谁更有判断力。把 AI 变成你的第二大脑与虚拟员工，从认知觉醒到知识变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欢迎继续收听。

本书的后半部分提供了大量可操作的内容，怎么用 AI 搭建自媒体知识库，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怎么用 AI 做销售和客户转化，怎么把 AI 当成生活顾问和行动顾问。每一个场景都有具体的指令示例和操作步骤，不是那种你要用 AI 的空话，而是你打开这个工具，输入这句话，得到这个结果的实打实的教程。其中关于知识库的搭建尤其实用，很多创作者每天都要输出内容，但灵感总有用完的时候，资料存了一堆却找不到关键东西，每次写文章都要从头翻资料。作者建议用 AI 平台搭建个人知识库，把平时看到的文章、视频笔记、读书摘录全部存进去， AI 会自动分类提炼要点，需要写某个主题时直接提问， AI 就能够从库里调出相关内容，甚至帮你整理成初稿。这种存、找、用、合的闭环，让内容生产从临时抱佛脚变成了随时取用。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部分，怎么用 AI 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作者以读书领域为例，拆解了从零到一的每一步，先确定一个具体主题，比如如何用 AI 高效阅读，然后把话题拆成50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对应一个细分问题，接着分类成5、6个大模块，每个模块下10个知识点，再把每个知识点写成一篇1000字干货文章，发布到各个平台。有了这些文章，就可以整合成专栏或课程，制作海报、建群、做免费分享引流，再通过社群转化和口碑裂变实现持续变现。整个过程不需要你一开始就是专家，需要你比目标用户先走一小步， AI 会帮你补上中间的所有技术缺口。销售环节同样可以用 AI 赋能，很多人卖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写文案，翻来覆去就是

产品很好，快来买。作者的做法是，在 AI 工具里找到专门写朋友圈文案的智能体，把产品信息和想要的风格告诉他，一次就能生成十条不重复的文案，还可以像调教文章一样，逐步的优化文案的幽默感、个性化和卖点突出程度。更厉害的是，你还可以创建一个销售助手智能体，把产品资料提前输入进去，当客户私信咨询时， AI 会像销售冠军一样给出专业的回复，巧妙地化解价格疑虑，强调产品价值。作者笑称，未来可能就是 AI 和 AI 在谈判，谁调教得好，谁就能赢。生活层面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把 AI 当成理财顾问，让它分析你的收支结构，指出消费黑洞，给出储蓄和投资建议。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情绪顾问，当压力大时，问问它做什么运动最解压，它会结合生理数据给出你具体的方案。甚至还可以把它当作心理树洞，那些不方便跟朋友说的烦恼都可以跟 AI 聊，它不会嫌你烦，还能够引导你理清思路。作者提到，以前遇到晦涩难懂的概念就绕道走，现在有了 AI， 它可以把那些不说人话的句子丢进去，马上就能得到大白话的版本。这种把复杂变简单的能力，让学习门槛大大降低。还是空话，具体做法是先明确读书目的，是个人学习还是内容变现，然后选择合适的 AI 工具，比如 DeepSeek 适合深度解析，包括 AI 适合处理长文章，接着让 AI 生成结构化笔记，包括图书介绍、核心观点、方法论总结，再给个人经验进行二次加工，让内容更有温度，最后把拆解成果输出成文章、短视频、知识卡片或社群分享。整个过程既高效又系统，完全打破了读完就忘的魔咒。有人可能会觉得用 AI 读书是偷懒，但作者的观点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知识并应用，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借助工具并不丢人，反而更加的聪明。职场人也能从中找到实用价值，比如用 AI 做 PPT， 从大纲生成到内容填充再到排版设计，每个环节都能提速。用 AI 整理会议纪要，语音转文字后自动提炼重点和待办事项。用 AI 写周报，输入工作记录就能够生成条理清晰的总结。这些场景几乎涵盖了每个打工人的日常痛点，而解决方案又简单到只需要一个指令。作者说，未来的职场竞争力不再是拼加班，而是拼谁更会用工具。那些把 AI 当成超级助理的人，一天能抵过去三天。当然，清醒的提醒也同样重要。 AI 虽然强大，但它给出的建议未必全对，因为它依赖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或者它的假设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要养成检查 AI 推理过程的习惯，看看它有没有跳跃式结论，有没有用错数据，有没有忽略你的致命弱点。最好的做法是让 AI 自己来反驳自己，让它站在对立面挑刺，这样你才能够看到一个方案的全貌，避免盲目跟从。作者甚至建议每周花十分钟挑一条 AI 的建议进行解剖，回顾当初为什么相信它，现在思考过程哪里踩了坑。这种复盘的习惯比单纯依赖 AI 更有价值。最后附录里收录了几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这些案例的起点都跟大多数人一样平凡，甚至更糟，但是他们抓住了 AI 这个变量，用最低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可能。他们没有特殊的天赋，只是比别人早一步行动，并且愿意持续学习。从这些故事里能够看到，成功没有什么神秘配方，只是把那些别人嫌麻烦不肯做的事老老实实地做一遍，而 AI 恰好让这些事变得不那么麻烦。
读完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最大的感触是他把 AI 从一个遥远的概念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工具。 AI 不会淘汰人，但会用 AI 的人正在淘汰不会用的人。这本书就是帮你成为前者的一份实用指南，它不是让你变成技术专家，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更聪明的工作者，更自由的创业者。如果你也想试试一个人活成一家公司这条路，值得认真的翻一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实践者说，用 DeepSec 做选题、写脚本、生成客服回复，一周就把拖了3个月的自媒体账号给搭建起来了。没有资源，没人脉， AI 确实能够补齐短板。作者冷静观察员说，书里的实操方法确实能够落地，但通篇围绕自媒体创业展开，案例和场景比较单一，而且把 AI 当作免费员工的叙事过于乐观，忽略了工具背后的学习成本和伦理边界。读者觉醒说， AI 时代比的不是谁更拼命，而是谁更会用工具。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被誉为植物王国皇冠上的绿宝石。它位于云南省西南端，地处横断山脉南端，地势北高南低，海拔多在1000米左右，山地河谷间镶嵌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盆地，因其北面有高山做屏障挡住了寒流，南面又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故中年温暖湿润，冬春无寒潮大风，夏季无台风暴雨，属热带亚热带气候，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其独特的生态资源在世界上也备受瞩目，树上树下大都攀附着藤条，在密密的原始森林里，古木参天，长藤相缠。在这里，树木大体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高大挺拔的乔木，最高的望天树可达60-70米，白头、毛马恋、榆树、龙脑香等高达40-50米。第二层次为高约20米左右的乔木，官幅宽阔，婆娑多姿，由于吸收不到充分的阳光，枝丫自动脱落，但生长很快，比如团花树，又叫速生素，7-8年即可以成材。第三层次是森林中的矮子，如栎树、棕榈、杉树等，一般不到5米，森林里遍地都是。保护区内热带雨林奇丽多姿，梭罗、云南苏铁等结衣种植物生长期间，它们在第三季前后生长发展起来，经过沧桑巨变，至今仍然幸存，有着活化石之称。在一些千年老树身上还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奇观，一些绞杀植物把老树缠绕其中，使其慢慢变成朽木，它们虽不与望天树争高，但拼命伸展枝丫，在主干和枝干上生长根须，再扎入泥土，于是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树林。一些棕榈科植物、蕨类植物，叶片大的像簸箕的海芋和名贵兰花、寄生花等奇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生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浦，
8: 家乡是平湖新
7: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代。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9: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1: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2: 守护绿水青山，
13: 共筑美好家园，
14: 点亮幸福未来。
1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16: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苹果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17: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17: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8: 1点了。
17: 啊，几点钟了？
18: 1点了。
17: 什么？7点钟了。
18: 都告诉你了，1点了。
19: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5: 蹦蹦，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网店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

欢迎回到节目中，这一首开场曲是许嵩带来的《有何不可》，非常熟悉轻快的旋律啊，这也是许嵩在10年左右发行的一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所以也是作为开场曲来开启今天午后的非常阳光的一天，阳光的一个午后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孙楠，孙楠这位歌手，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呢？那么节目中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孙楠来跟大家来介绍呢？因为在本周呢，孙楠是发行了自己的一首新歌，叫做《拉萨之约》。那这一首歌光听名字，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孙楠是想写这首歌，然后想描绘拉萨这个地方的一些风土的人情，包括在歌词当中，因为我刚刚听过这首歌啊，歌词当中也写下了他去到拉萨的一些心理的感受，然后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拉萨之约。那其实在整个乐坛中，我觉得孙楠也算能够称得上是常青树之一的一位男歌手了，而且最近如果大家有关注孙楠的一些短视频，包括他上综艺的片段的话，你会发现他瘦了好多，就跟以前2000年左右的孙楠有很大的不一样，甚至会看不同时期的照片，你会觉得这不是同一个人啊。那其实孙楠呢，这个一直都是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过他是颜值派，一直都是实力派歌手，从90年代出道到现在，孙楠在乐坛可以说已经这个深耕了30多年吧，也算是实打实的华语乐坛的一个常青树了。而且大家对于孙楠的印象就是他的高音通透，然后底气也很足，就能够唱那种非常大气的一个旋律的作品，也能够驾驭非常细腻的一些流行情歌。就之前他参加过前几年的一个歌手的综艺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嗓音爆发力很高，爆发力很强的同时，他也能够去把控非常细腻的一些情歌的一些气声。所以就感觉这几年当中，孙楠也是慢慢的在转型，就任何的音乐风格他都是能够驾驭的。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也用非常轻松的方式一起来回顾一下孙楠的音乐之路。那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稍后回到节目中来聊一聊关于孙楠的一些歌曲吧。

欢迎回到节目中，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孙楠的第一首歌，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孙楠早期的一首作品。其实准确来说呢，这首歌是刘欢的原唱，叫做《弯弯的月亮》，大家应该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了。那也是孙楠当时应该是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写不完的爱》。发行时间是1989年啊。那其中呢，有一些歌呢是孙楠的一些原创的作品，包括同名主打歌《写不完的爱》，还有一生的第一。那其实有很多人有翻唱过的《弯弯的月亮》《我祈祷》等等啊。那孙楠呢，唱这些翻唱作品也唱出了另一番意境，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早期孙楠的演唱感觉是怎么样的啊。

其实早在1980年左右的时候呢，孙楠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接触音乐了，因为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文艺的氛围。首先父亲是声乐老师，而且在前段时间有登上过孙楠的演唱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片段啊。所以呢，孙楠可以说从小是耳濡目染，天生的嗓音条件得到了很好的遗传，所以他的嗓音条件本嗓条件非常好，所以这也让他对于工作啊，包括对音乐有着更高的一个天赋，所以后期对于音乐的一个理解会更加的比普通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会更加超前一点啊。那1987年呢，孙楠也是报名参加了当时他们老家大连地区的卡拉 OK 的大奖赛，凭借着一首《篱笆墙的影子》拿下了冠军。所以这场比赛也让他确定了自己之后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正式进入了当地的一个文艺的团体。那1989年也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其中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就备受好评。那我们一起来听早期孙楠的这首歌啊，可以说孙楠早期的嗓音是非常干净清亮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 欢迎回来，广告之后继续来锁定音乐零距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孙楠的歌曲。这一首歌可以说是当时2000年左右最火的一首，应该是电视剧的配套音乐了，叫做《拯救》。还有一首歌叫《你快回来》，这首歌实在是太火了。但是在2002年的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的热度，虽然没有《你快回来》那么高啊，但是在孙楠的很多的 OST 歌曲当中，也绝对是拿得出手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2002年的热播剧《爱我你怕了吗》其中的主题曲《拯救》，也是很多经典作品之一。而且这首歌演唱难度很大，旋律的起伏也很大，情绪张力的把握，对于唱功和气息的要求都特别高，就是一首很难唱的金曲啊。那这一首《拯救》呢，其实在发行之后，包括这一部电视剧，大家在看完之后也迅速的爆红，传遍大江南北。而且我记得那会儿 KTV 里边啊，榜单上《拯救》这首歌出现率还是非常高的。那其实直到现在啊，大家提起孙楠的一些抒情作品，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还是会有《拯救》的名字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缘分的天空》这一张专辑中的歌曲，主打歌《拯救》。

歌曲是来自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一首男女对唱情歌。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进入到孙楠的下一首歌，刚才的那首歌呢是《拯救》，在专辑《缘分的天空》中啊。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正是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缘分的天空》。我早期听孙楠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旋律很轻快，然后呢又是这种清新温暖的一首歌曲啊。歌词讲述的也是那种相遇的美好，缘分的珍贵，所以就是孙楠唱这首歌曲，就感觉有一点返璞归真的感觉啊。最简单的旋律，最真诚的演唱来打动听众，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缘分的天空》。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李荣浩的《海陆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的孙楠下一首歌是1998年《不见不散》的同名主题曲。那当时电影的票房口碑和这首歌的口碑可以说是双重火爆，主题曲也跟着火爆了全国，也成为了当时90年代末的最经典的流行金曲。那整首歌大家如果听过的话，都能够感受到它非常舒扬且大气的旋律，而且孙楠的演唱跟这首歌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就完全是呼应上的。而且整首歌没有特别复杂的一个编曲和花哨的技巧，就是听起来让人感觉非常从容和笃定。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简单又听上去非常高级的一个演绎方式，让这首歌跨越了20多年，也是依旧不过时啊。我觉得孙楠很多歌都是这样的。那稍后呢会有更多经典的一些作品跟大家来呈现。那我们先来听这首《不见不散》。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周杰伦带来的《安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2005年的孙楠的一首歌，叫《美丽的神话》。当时05年的电影《神话：横空出世》，那作为主题曲也一下子走进了很多人的心中，就感觉这首歌搭配神话的剧情太美了啊。那当时神话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有两个版本，首先第一个是孙楠和韩红的，再有一个就是韩国的女歌手和成龙共同来演唱的一个双语的对唱。那后来呢，电视剧版的神话呢，胡歌和白冰啊也翻唱了这一首歌曲。那在编曲方面呢，东方古典的旋律加上西式宏大的弦乐也融合在了一起。首先开篇是淡淡的钢琴，然后后面也加入了中国传统的民乐，像古筝、二胡的音色穿插其中。而且在整首歌非常大气的烘托下，它的歌词也成为了这首歌的一个灵魂啊。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那这首歌其实也当年拿下了音乐风云榜的最佳影视剧的歌曲奖，也是华语乐坛当中 OST 里程碑式的一个对唱的情歌作品。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孙楠和韩红两位国家级歌手的合唱《美丽的神话》。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孙楠的《拉萨之约》。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本周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也跳出了孙楠以往的都市情歌励志金曲的风格。那主旋律的曲风也带来了非常全新的民族风和治愈系的一个音乐的体验。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孙楠去到拉萨的一个所看所感，所以它的画面包括整体的应该是整体的歌词和旋律都非常的有画面感，整体的曲风就非常空灵和辽阔，然后再加入了很轻柔的一些民族的音乐元素，就没有特别厚重的一个编曲的一个堆砌，然后整体非常的简约通透，意境悠远。那当然在演唱过程中，因为配合拉萨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给人的感觉，所以也收起了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高强的爆发力，所以转而也用了非常轻柔空灵更松弛的一个演唱的感觉。那其实这首歌

和孙楠的演唱方式是一样的，想表达出的就是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这也是音乐孙楠对于自己音乐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吧。那在岁月沉淀之后，他的歌声也多了一份从容和淡然，这可能也是他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吃素嘛，然后整个人其实也慢慢的瘦下来了，这可能也是他自己在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改变，包括也会反映到他的一些自己的曲风当中啊。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拉萨之约》。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那就在前两天啊，平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庐幼儿园家夫幼园区的小朋友们一起做了香喷喷的蟹壳黄。那我们平湖市的蟹壳黄传承人华老师呢，也来到了幼儿园，亲自教小朋友们如何制作蟹壳黄。小朋友们啊，在课堂上都听得非常的认真，而且啊，都化身为小小的厨师，做了超级诱人的蟹壳黄。那我们今天啊，就一起来跟着这群小厨师们探究探究，到底是怎么做蟹壳黄的呢？
3: 大家好，我是红帆船特派小记者蔡迪，
4: 我是小记者钟可瑞，
5: 我是马一凡，
6: 我是特派小记者张晨阳，
7: 我是红帆船小记者梁希能。
8: 今天我们举办了校园运动会，
9: 学校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10: 校园跳跳糖，搜罗校园最新的趣闻趣事。
11: 芝麻叫表

0: 面粉要不要做匀的？
1: 面粉我们包完馅料的时候，包完豆沙的时候，我们的其实是圆形，然后用模具压扁就可以了。因为我会教给你们的，只要你们听好了，好吧？
0: 为什么蟹壳滑向螃蟹壳？
1: 小朋友们，螃蟹的壳是什么颜色？对，因为螃蟹在蒸完之后的壳黄黄的，然后呢，这个蟹壳黄呢，饼圆形是像蟹壳而得名，叫蟹壳黄。
2: 我们已经很期待的想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了。我们要不要直接邀请我们的华师傅来给我们展示如何做呀？
1: 好，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华旭峰，这位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老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小朋友们制作蟹壳黄，好不好？那你们要听好了，我们开始。刚刚这位小朋友说，蟹壳黄有哪几种材料而制作的呢？那我们有第一步叫油皮。油皮呢，它是有三种原材料，第一个是面粉，我们将面粉倒入上面，然后呢，我们挖一个小窝窝，然后里面要加入猪油，听好了，一个是面粉，第二个是猪油，一个窝窝了之后，我们加入猪油。再加入温水，三种原材料混合在一起。等会谁小朋友听得好、做得好，我会让他上来亲手体验一下揉面，好不好？考考你们啦！第一步叫揉皮，有三种原材料。我再讲一遍啊，一是面粉，二是猪油，三是温水，三种听好了啊，等会儿要考你们了啊，等会儿回去爸爸妈妈说蟹壳黄怎么做的呀，你们知道吗？对不对？
3: 来，小朋友，你们在做什么呀？在做蟹壳黄是不是？你们这个皮压起来是有什么感觉啊？软软的，是不是？那你打算要包什么馅料呀？
4: 这个春圆，
5: 它这个豆子
3: 圆。哦，要包这个叫什么？猪油是不是？非常棒。这个皮压起来是什么感觉啊？
5: 滑滑的感觉。
3: 是滑滑的感觉。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5: 摸起来是皱皱的感觉。
3: 皱皱的。摁上去呢？
5: 摁上去是硬硬的。
3: 哦，是硬硬的。那你要加什么馅料呀？
5: 我要加豆沙。
3: 哦，你要加豆沙呀？你要做甜的是不是？
5: 嗯。
3: 好。
5: 好。
3: 那你加了豆沙之后还要加什么吗？
5: 还要加，这个。
3: 这个是什么？
5: 猪油。
3: 是不是？非常棒。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烤好了之后它吃起来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5: 味道是香香的。
3: 哦，香香的，甜甜的，是不是？
5: 是。
3: 那你想把这个蟹壳黄做好了给谁吃啊？
5: 不知道，
3: 还没想好。你要不要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吃啊？你想做好了这个蟹壳黄做好了给谁吃啊？
5: 小老师吃
3: 啊，要给老师吃。来，小朋友，我想问问你在做什么呀？
5: 我在做蟹壳黄。
3: 哦，蟹壳黄是怎么做的呀？
5: 先把它搞扁。
3: 哦，要把这个饼压扁是不是？这个饼饼压起来是什么感觉？
5: 是
4: 摸起来是什么感觉？是硬硬的还是软软的？
5: 软软的。
4: 哦，是软软的呀。那你要在这个蟹壳黄这个皮里面要包什么馅料啊？
5: 要包，
4: 包什么？
5: 豆沙。
4: 哦，要包豆沙，还有呢？里面是不是还要包猪油啊？哦，这么棒啊！那你想把这个蟹壳黄的这个饼做好了给谁吃？想不想给爸爸妈妈吃？
5: 嗯，我也是。
4: 你也想给爸爸妈妈吃是不是？
5: 是。哦，
4: 那你除了做蟹壳黄，还会不会做别的东西啊？
5: 对啊。
4: 啊？
5: 我什么都会做。
4: 哦，你什么都会做呀？
5: 对啊。
4: 哦，那么厉害啊！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
5: 这个。
4: 哦，这个是什么？
5: 这是
4: 蟹壳黄，是不是？
5: 蟹壳黄。
4: 那你现在在做哪一步啦？
5: 这个。
4: 在压这个饼皮了。
5: 嗯。
6: 给它压一下。
4: 那这个皮压起来是什么感觉啊？
5: 软和的。
4: 软软的，是不是？
5: 是。
6: 这里馅还没放了。
4: 那你这个馅料里面要放什么馅料啊？
5: 汤。
4: 放豆沙。
5: 豆沙。
4: 嗯，豆沙还有吗？
5: 还有肉。
4: 放猪油是不是？
5: 是。
4: 哦，那你想把这个饼做好了给谁吃啊？
5: 给大家吃。
4: 哦，给大家吃，太棒了。你想做完了给谁吃呀？
5: 跟那个小朋友吃。
4: 哦，给那个小朋友吃。为什么要给那个小朋友吃？
5: 那个小朋友吃，他是新来的。
4: 哦，他是新来的，所以你要照顾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
5: 嗯。
4: 哦，这么棒啊。
5: 嗯。
4: 嗯，那你除了做蟹壳黄，你还会不会做别的东西啊？
5: 嗯。
4: 你还会做什么？
5: 我还会做那包子，还有豆角。
4: 哦，还会做包子呀。
5: 嗯，
4: 这么厉害。
5: 嗯，
4: 那包子是怎么做的呀？
5: 这样捏一下，然后直接煮上自己吃。
4: 哦，要把这个包子这个口子这样子捏住是不是？
5: 嗯。
4: 那你觉得像你今天做了这个蟹壳黄，做出来这个蟹壳黄是什么味道的？
5: 豆沙味道。
4: 哦，豆沙味道。豆沙是吃起来什么感觉？
5: 甜甜的。
4: 哦，吃起来是甜甜的。
5: 嗯。
4: 嗯，非常棒，非常厉害。哎，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呀？
7: 我在做这
4: 揉面团，是不是？你在干嘛？
7: 因为我做好面团了。
4: 哦，你已经揉好面团了。这个面团揉起来是什么感觉？
7: 软软的。
4: 哦，软软的。那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7: 甜甜的。
4: 哦，闻起来是甜甜的味道。啊，那你想在这个面团里面包什么馅料啊？
7: 放在这面团里面包豆沙。
4: 哦，想要包豆沙馅。那你觉得你这个蟹壳黄做出来是什么味道的？
7: 豆沙的味道。
4: 哦，豆沙的味道，甜甜的是不是？嗯，那你想把这个蟹壳黄做给谁吃啊？
7: 做给妈妈。
4: 做给谁吃？
7: 做给妈妈吃。
4: 哦，做给妈妈吃，这么好啊！拿上了蟹壳黄给妈妈，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7: 要跟妈妈说你吃。
4: 哦，说妈妈给你吃，我在学校里做的，是不是？
7: 嗯。
4: 啊，非常棒。嗯，那你除了蟹壳黄，还会不会做别的东西？
5: 还会做。还会做小果饺子。
4: 哦，还会做饺子呀。这么厉害，你的饺子是怎么做的呀？
5: 先把里边弄一点肉，然后再包起来。
4: 哦，放一点肉再包起来。
5: 嗯。
4: 哦，你好厉害，你是不是小厨师啊？啊，你是小厨师啊？是谁教你的呀？
7: 是妈妈教
4: 的。哦，也是妈妈教你的。嗯，太棒了。你也要说是不是？嗯，
5: 我放了这个东西，还放了豆沙的。
4: 哦，你放了葱的，是不是？
5: 还放了豆沙的。
4: 哦，这么好，有两个口味是不是？哦，那你觉得这个豆沙味是吃起来什么样子的？
5: 甜甜的。
4: 那这个葱的这个味道吃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5: 咸咸的。
4: 啊，做了一个甜甜的，一个咸咸的。
5: 嗯。
4: 啊，好厉害呀！
8: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 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9: 故事岛。

0: 昆虫小勇士，特战大英雄，第25集，暴雨中的营救。在蜻蜓们的帮助之下，凯胡托老师驾驶着神书蜻蜓营救出了被蚊子围困的科学小组成员，蜻蜓们呢则美美地享用了一顿蚊子大餐。董小雨却高兴不起来，
1: 哎，虽然躲过了蚊子，可是嘎嘎虫还没捉到，怎么办呢？
2: 哎呀，别担心，咱们迟早能抓住它。
1: 你们看那些蜻蜓飞得多好看啊。
0: 听郑大海这么一说，大家纷纷趴在舷窗边上仔细向外看，只见在这片沼泽里有大片芦苇随风摇曳，另一侧则是碧绿的荷叶和粉嫩的荷花互相映衬着，大片的乌云在水中投下阴沉沉的暗影，水面上空蜻蜓们上下翻飞，来来去去，就像是一场美妙的空中芭蕾。
1: 哇，真是太美了。
3: 为什么蜻蜓总往水面附近飞呢？还把尾巴伸进水里，它们不怕掉到水里吗？
0: 大家仔细这么一看，可不是嘛，有不少蜻蜓则低低地掠过水面，直接在飞行中把尾巴点进水里。
4: 这个呀，
2: 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0: 还没等凯糊涂老师回答呢，吴天天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神书飞船的语音通话系统。
2: 嗨，朋友们，你们干嘛老把尾巴伸进水里啊？是在洗澡吗？
0: 听到神书蜻蜓的呼叫，一只通体橘色的大蜻蜓扇动着翅膀飞到跟前，优雅地悬停在半空中。
5: 嗨，你好，我是小菊，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0: 神书飞船现在是一只红色大蜻蜓的形态，吴天天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听的名字了，只好说道：
2: 你好，小菊，我叫小红，我是新来的，嘿嘿。
5: 小红，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把尾巴伸进水里是在生宝宝呀。
0: 这个时候，另外一只蓝色的蜻蜓刚好飞过，它用巨大的复眼仔细打量着神书蜻蜓。
5: 嗨，我是小蓝，这位小红姐姐，我看你的肚子那么大，你是不是也要去生宝宝了呢？
2: 啊，我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5: 好吧，我看这片沼泽地不错，有这么干净的水，还有漂亮的荷花和芦苇，很适合成为孩子们的家园哦。
2: 好的，谢谢你们的建议。
0: 郑大海终于明白了。
1: 哦，原来蜻蜓点水就是蜻蜓妈妈在产卵啊。
4: 对了哟，蜻蜓的卵呐，必须有水才能孵化，幼虫也需要在水中长大，所以啊，干净的水域是蜻蜓繁殖的理想场所。
0: 张小胖拉了拉吴天天的衣袖，
3: 这里的水挺干净的，吴小红要不要生宝宝啊？
2: 去！
0: 这个时候，神奇手表传来了嘎嘎虫的生物波定位信号。
1: 报告凯糊涂老师，信号显示嘎嘎虫离我们很近，它会不会混在蜻蜓群里啊？
0: 凯糊涂老师捋着自己的白胡子说道：
4: 很有可能。大家注意观察，看看哪只蜻蜓有六只触角。
1: 好。
6: 我只知道蜻蜓是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的两只复眼每只都是由28000多个单眼组成的，可是触角我还真没注意过。

0: 卡糊涂老师，蜻蜓哪有触角啊？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
1: 哎呀，看我这糊涂劲儿，蜻蜓啊是有触角的，可是呢，它们的触角。

0: 我们得赶紧去生宝宝了。小红，等我们生完宝宝就来帮你。
1: 说着，他们俩又朝水面飞走了。伴随着雷声和闪电，大雨开始了。密集的雨滴砸在水面上，又激起了朵朵水花，沼泽上一片水雾迷蒙，神书蜻蜓也被雨滴不住地冲击着。渡稿中立，七书必经。海糊涂老师挥动神笔，金光一闪，神书蜻蜓被加上了强力防护罩。
2: 咦，刚才那么多蜻蜓怎么一下子都不见了？你以为蜻蜓们都很傻吗？他们没有防护罩，当然要去躲雨了。
3: 嘿，对溜，昆虫们自有应对自然环境的方法。这种时候啊，他们一般都会躲进岩石的缝隙、花朵或者是树叶的背面，等到雨过天晴，他们晾干了翅膀，才会再次出来觅食的。
2: 我快看，有两只蜻蜓要掉进水了。
1: 大家顺着郑大海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有两只蜻蜓还在雨中奋力飞行着，不停地试图靠近水面。哎，这不正是小菊和小兰吗？看着他们俩在水面上歪歪扭扭地飞，不时被雨水击中而失去平衡，董小雨是急得不行啊。
2: 看糊涂老师，咱们赶紧去帮帮这两个蜻蜓妈妈吧，这样太危险了。
3: 好嘞，
1: 神书飞船一加速，朝着那两只蜻蜓就飞过去了。
2: 小菊、小兰，你们怎么还不去避雨啊？这么飞太危险了。
0: 哎呀，我找了半天还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芦苇杆，我也没找到合适的水草，看来只能直接把宝宝生在水中了。
2: 你们不能等雨停了再来吗？
0: 来不及了。
1: 说着，蓝蜻蜓和橘蜻蜓都贴着水面，把尾巴伸进了水中，轻轻地点了几下。正当蓝蜻蜓最后一次点水完毕，向上飞起的时候，一条白色的鱼斜刺着跃出水面，向着蓝蜻蜓直咬过来。
2: 小兰，当心啊！
0: 蓝妹妹，快飞！
1: 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蓝蜻蜓一侧的翅膀被那只鱼给咬住了，眼瞅着就要被拖进水中。科学小组都吓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条普通的小鱼还能有这么凶猛的攻击能力。
3: 天比轮指，君桥人掉，断！
1: 危机关头，海糊涂老师挥动神笔，蓝蜻蜓的翅膀应声折断，那只白鱼咬着两片翅膀落回了水中，失去了一侧翅膀的蓝蜻蜓则直栽向了水面。
2: 怎么办啊，老师，让我们出去救它吧。
3: 好嘞，孩子们，动作要快，我在水面上替你们警戒。
1: 神书蜻蜓悬停在水面上空，四个孩子本来就穿着防护服，而他们的仿生翅膀上啊也有防雨功能，他们迅速飞进雨中，冲到了蓝蜻蜓的附近。董小雨和郑大海一人抓住一只蓝蜻蜓的翅膀，吴天天抱住他的头，张小胖拖住他的蓝色尾巴，四个人是齐心合力，总算把蓝蜻蜓抱到了一片大荷叶上。橘色的蜻蜓还有神书蜻蜓这会儿也稳稳地落了下来。凯糊涂老师从神书蜻蜓中走下来，和大家一起围拢到蓝蜻蜓的身边。
2: 上面的荷叶跟雨伞一样，很适合做一个紧急诊所。
3: 让我先看一看他的伤势。啊，还好，只是翅膀断裂，没有伤及躯体和内脏。不过呀，在自然界当中，蜻蜓的翅膀如果发生了破损，它们就很难活下去了。
2: 卡糊涂老师，小兰会不会死啊？
3: 别着急，大海，我们救虫救到底。恭维居养，岂敢毁伤。
1: 随着凯糊涂老师神笔一挥，指向蓝蜻蜓，金光闪过之处，蓝蜻蜓又生出了两片崭新的翅膀。
2: 哇，太棒了，蜻蜓妈妈得救了。
1: 董小雨激动的眼圈都红了。
2: 太好了，小兰，你又可以飞了。

0: 谢谢你们救了蓝妹妹，很抱歉我们没有帮你们找到你们的朋友。
1: 没关系。
2: 很快雨停了，一道彩虹出现在沼泽的尽头。蓝蜻蜓和橘蜻蜓跟科学小组告了别，扇动翅膀向着彩虹飞去。孩子们一边登上神书蜻蜓，一边回味着刚才这场暴雨当中的营救。
1: 刚才真是太刺激了，没想到蜻蜓还会受到水中动物的攻击。是啊，原来蜻蜓点水只是在我们人类看来很美好，对于蜻蜓妈妈来说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繁殖后代，真是太不容易了。
3: 每个物种的生生不息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牺牲部分个体的代价，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呀。
4: 红帆船靠岸喽！
5: 红旗闪闪，
6: 给爸妈吓坏了啊，也是浑身就泛红，那时候才几岁啊，然后这泛红，然后起红点啊，给爸妈吓得赶紧带去医院。后来就知道了啊，原来是对芒果过敏啊。那次还属于吃的比较多，因为第一次知道自己芒果过敏啊，不知道之前没接触过，哎，就可劲吃，一小盘全吃完了。吃完之后完了啊，赶紧送医院啊。啊，这是医生说你还好来得及时，有惊无险啊。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话题当中跟大家聊，让大家去查一查自己的过敏源，其实也是要杜绝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万一你说误打误撞啊，在这种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你说你接触到了，或者说吃到了自己不能吃的东西啊，过敏的东西，其实是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啊！所以提醒大家要去查一查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看看大家都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来看看大家的分享都对什么东西过敏呢？啊，今天这个话题发完之后啊，雅茹也在我们办公室，大家就一起来聊这个嘛。然后他就说，他发现自己今年体检的时候啊，就是他真去查了一下自己过敏源，发现自己对尘螨、对猫毛过敏。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不是养猫养了很多年了吗？你怎么会今年才发现自己对猫毛过敏呢？因为过敏的话，之前比如说你在跟猫接触的时候啊，你每天对吧撸猫抓猫的时候，你一定能够感受到，比如说身体痒啊，然后起这种红疹啊，你才会有这种过敏的症状嘛。然后结果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估计他的对于猫毛的过敏症状就是鼻炎，再加上他本身就有鼻炎，他就没有想到这个鼻炎是猫毛造起的。造成的啊，他可能以为是，哎，就是换季啊，或者说天气冷啦，这个温度温差呀，啊，那也有可能的，啊，就因为你症状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就像有一些过敏的症状，他可能就是打喷嚏啊，这种对于一些毛啊、尘螨啊，啊，就打喷嚏嘛，打出来就好了。那有一些可能就体现在这身体上的啊，就是身体痒啊，啊，然后有一种颜色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感受啊，这种就容易被人发现啊。然后他说他还有就是前几年吃那个蛏子啊，海鲜嘛啊，吃蛏子，当时觉得有点过敏啊，但是今年体检的时候，但是又没有查出来对海鲜过敏啊，但自己又不敢试，因为就是当你之前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的时候，你后面就不敢了，就生怕万一哎这次吃多了怎么办啊，然后就会有这种万一身体不舒服啊这种担心担忧啊。你知道之前我也一度以为我是可能会对海鲜有过敏的啊，因为小的时候你吃海鲜吃的少，然后小的时候呢家里可能偶尔难得，因为安徽嘛，它又不是沿海城市，它内陆的省份啊。它内陆省份呢，你就平时接触的海鲜的机会就很少，除非是像比如说九月份、十月份呐 啊，然后可能家里偶尔啊，就是有好友聚餐啊、亲友聚餐才会吃那么一次海鲜啊。然后那个时候吃海鲜呢，小的时候我估计是，要么就是我爸妈烧的时候没有烧好，要么就是我自己第一次吃啊，当时那段时间肠胃不太好，我吃完之后就整个人肚子非常不舒服，就拉肚子啊，拉了一两天啊，当时肠胃不舒服啊，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的这个海鲜的问题啊，想着那海鲜。

过敏，以后再也不敢吃了。后来上大学跟朋友聚会啊，然后呢朋友要离开成都，他就说请我吃顿饭，吃一个海鲜自助。当时我就没敢告诉他，我说我海鲜过敏，因为那家海鲜自助太贵了，难得让他请我一次啊，一个人好几百呢。我想说那我就进去，我哪怕不吃海鲜，我拿点别的呗，我拿点烤肉对吧，拿点水果什么七七八八的熟制的对吧，我就不拿海鲜好了啊。结果进去吃，结果没忍住啊，也大吃特吃。哎，但那一次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人家那也是新鲜的海鲜，然后就狂点，点完之后哎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后来就反应过来自己应该没有海鲜过敏啊，然后后面就放心吃了。然后亚茹说他还有个朋友也很好笑啊，对于菌菇可能是过敏的啊，就是反正他朋友自己说菌菇类的东西他不吃，但是啊他不是那种你要是不告诉他你夹在菜里他能吃出来啊，身体不舒服或者很明显身体有变化啊，但是就是你不告诉他呢，他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菜里面吃了也不会怎么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心理上抵触啊，是那种菇类的啊。小的时候我也是，我觉得菇是不好吃的，臭的，难吃啊，然后就觉得不吃嘛。长大之后发现，哎，挺好吃的啊，也吃到好吃的这种菇类的食物之后，就觉得哎，可以啊，能接受啊。所以这是心理作用。我觉得跟很多你说什么不吃葱、不吃香菜啊，你要真在这个菜里放了，然后他可能也就凑合着吃了啊。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听友爱吃烤鱼的养生者他说啊，说对蟑螂过敏，对花草树木过敏。哎，等一下，对蟑螂过敏你是怎么发现的？就是蟑螂比如说在你身上爬过还是什么？因为我感觉生活当中你看到蟑螂也只是看到它，你应该不会去说我去抓它对吧，你应该不会有皮肤接触啊。那要么就是有可能蟑螂爬过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爬过这张桌子啊，爬过这个床单，然后呢你再接触二次接触啊，不是直接接触，二次接触也会有身体过敏的反应啊，那是有可能的啊。但是你这个花草树木我是有点不太理解啊，你是指就是你看到啊还是近距离接触就是不行？但是花草树木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处处可见的嘛，应该很难离开花草树木吧，哪怕你住的小区里也会有绿植啊，楼下就会有各种灌木啊草坪啊对吧，这种花园呢、啊、这个怎么避免呢？就每天出门全副武装，口罩帽子墨镜啊，然后长袖长裤啊，就是然后穿过这些花丛啊。听友 TT 说他对手表过敏，他戴了的话就会皮肤就会起炎症啊，就是有这种小包，他拍了张照就之前戴过的、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你这个表带的原因。你知道有些那种现在很多手表啊，然后包括智能手表，然后手表的表带呢它非常的不透气，然后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它就是会，尤其在夏天啊，然后夏天你本来天就热，你用手表戴的时间久了，大家还去比如说戴着健身啊，戴着运动啊，然后你发现你这一圈就红了痒啊，然后或者是开始起一些小包啊，所以你就换个表带啊。夏天呢我感觉我的手表就是我会备两副，冬天的秋冬呢啊天气冷的时候那你无所谓透不透气嘛，那你可以挑一些好看的表带啊。那夏天呢天气热你就挑一些透气性强的表带啊，这种表带呢你戴着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反应的啊。我之前的手表用原装的表带也会就是手痒啊，手腕这个位置你卸下来之后哎感觉好痒啊，啊红红的，但是后来时间久了啊，然后用这种透气性的表带就好很多。听友 C 说对烟味过敏，他闻了头晕。这个我觉得可能不是对烟味过敏啊，你就单纯讨厌尼古丁，讨厌抽烟的人，这个其实很多我身边不抽烟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的，那他闻不了这种二手烟，闻到就会真的就是生理性的抵触啊，整个人就想离他远一点啊，这个很正常啊，因为确实吸烟有害健康嘛啊。

0: 听友拉拉拉说啊，说亚硝酸盐过敏，花生瓜子过敏啊。这个亚硝酸盐过敏可能也就是在比如说大家买的泡菜酸菜里面可能它会有一点点的这种亚硝酸盐啊。现在生活当中大家应该吃的东西里面很少会接触到了啊，那就少吃点泡菜咸菜啊。然后花生瓜子呢，这个就是比较痛苦了，那过年对吧，家家户户一定都会有的啊，一定都要吃的。哎呀，没办法，嗑瓜子吃花生啊。听友东东说他对酒过敏啊，尤其是红酒特别明显啊。对，我身边有一些酒过敏的一些朋友啊，喝不了，那喝一点浑身泛红啊，整个胸口啊带脖子带脸就全部红，而且是那种不好看的红。你就有一些是酒喝多了啊，它酒精啊稀释不掉，代谢不掉，它这种脸会红啊，这种是正常的脸红。而有一些过敏的那个脸红呢，更像是这种紫红色啊，这是比较吓人啊。听到麦芽口腔说啊，说他之前看到一个人天天早饭吃雪菜肉丝面，结果中毒了，这个是为什么？对雪菜过敏？那你也不是天天吃你才发现的吧？你要这要是过敏的话，你第一次吃应该就发现了。天天吃，天天吃，那我估计是平时生活当中应该是其他的，哎，吃的不太健康啊。听我万事顺遂啊，他说他也是酒精过敏，他喝了点酒会兴奋的很，睡不着。哎，比如说晚上有些朋友喜欢小酌怡情嘛，哎，然后喝点啊，然后还能助眠。其实酒嘛，你喝一点点啊，是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啊，促进血液循环啊。那你这个酗酒啊就不行了啊。但是他这个喝了酒会兴奋，我是没想到的。我感觉大家是喝了点酒的话，都会就是睡得很好，睡得很香啊，怎么会睡不着呢？听我昨夜西风说啊，他说他小时候过敏的东西还真蛮多的，花粉过敏，猪肉过敏，油条过敏，兔肉过敏啊。但是他这里面很多都是你平时都一定会吃，你看猪肉那太常见了啊，你餐桌上对吧，你也不说天天吃顿顿吃啊，你隔三差五猪肉还是肯定会有的啊，那这个吃不了啊。兔肉嘛可能吃的会少一些啊，然后油条过敏，他早餐油条也是咱们的标配啊，豆浆油条。他说有时候嘴馋啊，他每年都是医院的常客，过敏嘛啊，好馋啊，哎吃吧啊，吃了过敏去医院，医生说不准再吃了啊，好行，这记住了啊。第二天出来呢，哎呀好馋呐、啊，吃吧啊，然后再去医院啊，恶性循环，哇、啊、这身体也挺抗造啊。他说现在啊，他左耳朵啊，听力，因为就小时候这种因为过敏啊，去医院，然后你的医生开药嘛，然后这种之类各种各样的治疗啊，说受到一些药物的影响啊，他现在左耳的听力都不太好。大了之后啊，他这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啊，突然这对这些东西又不过敏了啊，比如说猪肉啊、油条、兔肉啊，又都能吃了啊，也很神奇啊。这个我倒不知道，这过敏这个事儿居然会自己好哎，我以为过敏啊，大家就会伴随你。也不说终身吧，就起码是非常长时间的啊。啊，听我柯妈说啊，说她女儿小的时候呢，番茄过敏，就那个小番茄圣女果过敏啊，后来也好了啊。看来也是因为长大之后，可能你这个身体的随着发育啊，然后你身体有一些对于某些东西过敏的东西，哎，它可能自己就被代谢掉了。啊，或者他就改好了啊，基因重组之类的啊。有没有医学生啊？有没有这个听友里有医生啊？能不能在我们听友群解释一下这样的原理是什么？听友群熊妈说啊，说巧克力过敏、咖啡过敏，他都会头晕啊。哎，这是一喝咖啡那、啊、就头很晕啊。而且有听友说他是喝黑咖啡头晕啊。你要是比如说加糖加奶变成拿铁了吗？那就还好啊。 然后还有朋友说剥芋头山药啊，手臂上会发红算过敏吗？这个应该不算，因为它山药本身就是它这个成分啊，外面你要是弄的话，自己不小心就会弄到手上啊，它会很痒啊。所以就是山药我喜欢吃，但是我从来不会买这种好的，就买那种原始的回来自己弄啊，你弄不干净啊，弄不好，然后自己身上还会痒，这属于正常反应啊。啊，听我昨夜西风说啊，说小时候扎青霉素过敏，浑身都是大片的丘疹啊，所以现在你看这个，不管大家打针啊，打吊瓶之前，都可能还得先做个皮试啊。小的时候也是啊，先做个皮试啊，看看过不过敏，有没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啊，身体有没有这种啊，感觉里面血管啊有点胀啊不舒服痒啊，那可能得跟医生说，你就不能再去使用，不能再去用这个药了啊。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有没有类似这样啊，就是过敏的一些东西，有没有查过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本周即将到来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的最新动态啊。一年一度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呢，将会在9月17号，也就是就在本周啊启幕。那大家熟悉的嗑瓜灯经典节目也会如约回归，现场呢还会有集市、乐队演出，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们到时候准时来打卡。那跟各位预告一下，就是每年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嗑瓜灯的场面啊！每年咱们都有，那今年也不例外啊！在9月19号的上午呢，2026灯耀平湖共克美好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将会在南村书堆开赛。那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湖西瓜灯雕刻技艺呢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一年一度的瓜灯雕刻大赛历来都是全城瞩目的文化赛事啊！那今年大赛来自平湖和上海金山区的120名新老参赛选手呢，也会共同的来竞技，为大家献上一场匠心与文化交融的视觉盛宴。此外呢，还特别邀请了有文旅推荐官、外国友人去参与啊，以瓜为纸，以笔为刀，为这项传统非遗注入鲜活的时代气息，还有多元的审美视角。那大赛结束之后呢，获奖作品也会被进一步的加工，制成可以浮在水面上的西瓜灯，在夜间点亮展示。一盏盏玲珑剔透的瓜灯倒映水面，光影流转间尽显瓜灯之城的诗意和浪漫啊！那目前呢，大赛主场地背景设计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今年呢，也会设置西瓜主题打卡点，一镇一品瓜灯展示区，把西瓜元素还有地域特色、幸福生活、传统文化巧妙地融合起来。大赛呢还会把这个全民共享理念贯穿始终，互动体验区、文旅集市、乐队演绎这些精彩的活动也会轮番登场，让市民跟游客在赏灯、逛集、听歌的时候，也可以共赴这场光影和烟火交织的瓜灯盛会。除了嗑瓜灯，那在我们每年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期间呢，我们还有西瓜娃娃的身影啊。那当西瓜灯的光影遇上少年清脆的歌声，属于平湖孩子们的艺术盛会也会迎来高光的时刻。9月19号的下午，你看刚刚上午嗑完瓜灯，下午呢咱们去看看孩子们精彩的表演。2026西瓜娃娃童梦星秀将会在平湖市传媒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今年呢，西瓜娃娃大赛赛制设计是全面升级，创新开设了声乐、舞蹈、器乐、书画、语言五大专场，多维度全方位的展示少儿选手的艺术功底和综合素养啊。那之前的在初赛的环节啊，

那在复赛的环节，那想必很多这个家长应该有参与，那家长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有参与，那也是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才艺展示平台，就不管你们家孩子擅长什么，在这儿一定能够找到适合的赛道。那这次的大赛呢，我们在七月上旬就启动了报名，赛事热度非常好啊，累计吸引了近300名的少儿选手踊跃参赛，创下了历史新高。经过海选、晋级赛、多轮的 PK， 一共有56名小选手成功的晋级，将会在童梦星秀上一展风采。那这一次童梦星秀呢，会集结一众优秀的小选手，精彩呈现12个精品节目，涵盖歌曲串烧、传统民乐、中国舞等等啊，融合童真创意与传统韵味，演出设置颁奖典礼、个人展演、集体表演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示平湖少年儿童的艺术面貌，为广大市民呈现一场高品质的少儿文艺盛宴。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天的演出还暗藏彩蛋啊！历届西瓜娃娃选手呢，将会以云亮相的方式重回舞台，重温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童年回忆。那作为一项少儿品牌的赛事，西瓜娃娃大赛从2006年创办以来，也为一代代平湖的少年们搭建起了追逐艺术梦想、展现自我风采的优质舞台。截至目前呢，这场盛会已经助力超过5000名平湖的孩童点亮艺术梦想，绽放童年光彩，成为平湖极具影响力的少儿文化名片。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也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1: 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大家下班的时间点，17:15。如果此时此刻大家已经下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互动分享，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啊。那如果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说明一下，拍照截图打卡都可以啊。然后记得要艾特一下主持人翰林啊，希望大家下班路一切顺利。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安静啊，我们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Hello， 安静你好。
1: 嗨，您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静。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新人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刚好是下班时间嘛。
0: 对，是的。
1: 附近刚好也是工业区，然后呢，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还好，但是由北向南方向直行车道和左转车道就不大理想了。那个车子车辆很多，我目测了一下，它排队估计要百来米有了，估计三到四个灯是可能要有的，车辆比较多，由北向南方向。然后呢，我刚刚一路过来是从环城东路，然后到了人民路，然后又到了环城西路这边一路过来的嘛。这边一路过来的话，车辆就是明显就很多。刚好这段路也是那个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嘛，所以车辆比较多。所以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回家路上慢慢行驶，安全第一。然后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就是，环城东路和环北二路这个红绿灯口啊，再往北面一点点呢是在修路，就是占到了一半，所以像那边我经常路过，晚上那边灯比较暗，可能看不清楚的，所以大家路过那边的话，就环城东路跟环北二路那个路口那边要稍微注意安全啊。我现在还是在新平一路和环城西路这个红绿灯口，现在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虽然多，还是希望司机朋友们安全第一，慢慢回家。我这边就这样了，韩林。
0: 好的，谢谢安静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分享啊，说的也非常的详细。那大家在下班路上如果有要补充说明的拥堵缓行路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说明啊。哎呀，刚刚我还想说呢，我说怎么可能会下雨呢？因为有听友在我们的群里说平湖下雨啦啊，结果还没等我回复呢啊，大家已经开始拍照了啊，这大太阳啊，这大晴天，谁说下雨了啊？天气好着呢啊，应该没有啊。就算有的话，我估计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啊。那我们接下来确实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了啊。那有朋友就说了，这九月中旬了，对吧？马上就中秋节国庆假期了啊，这怎么还得跟大家来分享跟台风有关的消息啊？哎呀，又来了啊，今年的首个秋台风。好，那这两天呢，平湖的天气清爽舒适啊，隐隐开始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哇真好啊，体感舒服啊，不热啊，还挺凉快。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悄悄轮转，短暂的晴好过后，平湖会迎来一次弱降雨的天气啊。刚刚那位听友说的平湖下雨了，不会问的是接下来几天会不会下雨吧？那如果要问的是这个，那可能还真的会啊。那包括咱们今年首个秋台风也有消息了。那今天呢，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云系较多，天空呢确实偶尔会飘下一些零星小雨，但总体影响不大啊。偏北风三到

气象学上呢，九月到十一月生成的台风都叫秋台风。那中国天气网盘点的1949年到2020年，这是基础啊。还有一些那公司比较好的啊，单位比较好的也会想着说，哎，像这种逢年过节给你点过节费啊，这也是很多应聘者关心的加分项。目前呢，不少公司的这个员工福利非常健全，逢年过节可能都会给员工发一些过节费。那九月、十月，如果你们公司也有过节费这个传统的啊，那就会在工资的核算中把这笔钱加上去。那当然，这个过节费它不是强制发放的啊，这个国家法律是不干涉过节费发放的，完全是由用人单位自己决定啊发不发。那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呢，法定节假日休息的，那用人单位就依法支付工资就行了啊。那同时呢，单位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决定啊，到底要不要发这个过节福利，这个不是硬性规定啊。那没有呢，咱们也就群里吐槽一下是吧？啊，这听友群说两句，哎呀，这个节日对吧？我们公司啥都没发，但你也不能说就敲开老板的门就说老板你必须要给我发这个，这没这个道理啊。啊，最后就是过节费需不需要扣个税啊？那如果你们公司有这个过节费啊，有朋友就想的，那这个哎，要不要扣税呀？那其实呢也有明确啊，说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没有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的补贴，那是要纳入这个工资总额管理的啊。单位在节假日发放给劳动者的过节费，这是属于津贴和补助，应该要纳在工资总额，在税前扣除，所以是需要扣的啊。啊，也算是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啊。如果有类似这样的疑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继续来提个问题啊，我们集思广益一起来解答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啊，放假通知就跟各位先提醒了啊，接下来这几周啊，就是在调休补班和放假啊，这来回心情的切换啊，那希望大家这几天都事儿少一点啊，开开心心的迎来我们的中秋节假期还有国庆节假期啊。

0: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来跟我一起听 Happy 下班路。
1: 好，那继续跟各位分享网络热议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法分子呢借机邮寄冒仿的这个平台的礼品卡，实施电信诈骗啊！最近很多网友都收到这种来路不明的快递啊，暗藏财产和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所以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提醒，如果你也收到这种类似的什么中秋卡、礼品卡，哎，这你也还没买是吧？莫名其妙就收到了，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那建议你直接丢掉。那像9月9号，山东的王女士呢，她就收到了陌生快递的取件通知。哎，短信呢是由个人手机号发的，那快递平台也查不到对应的物流。包裹呢，它这个单面上啊，精准的印着他多年前留存的姓名、手机号、住址，就让他很疑惑，个人信息是怎么就泄露出去了？那他就拆开包裹，发现里面只有像记号笔呀、湿纸巾呐、这些非常廉价的小物件啊，还有一张印着平台标注的三折礼卡，标注三重中秋礼遇，附带50元的中秋现金卡，背面呢印着二维码和领取的指引。那王女士呢，查询平台活动记录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申领活动。记者呢尝试扫码，页面跳转到虚假客服窗口啊，对方谎称是平台的全民福利啊，说可以免费领3份礼品啊，就不断的向这个记者索要卡片的编码、姓名、手机号。那记者呢就致电平台官方客服核实，对方就明确回复平台是不会邮寄实体的现金礼品卡的，所有的福利活动都在线上官方渠道发布，千万不要扫描卡片的二维码，小心上当受骗啊。包括有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啊，最近呢像这样的快件大量的涌现，很多不法分子呢拿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就批量的寄件啊，单件寄件的成本呢可能就几毛钱，里边呢给你配送啊，就是搭着配一些像什么纸巾、湿巾这些非常低价的日用品啊，附上诱导扫码的虚假礼卡。快件呢是批量打印面单，那快递站点没有权利去，就是没有拒收的权限啊，只能正常的派送。那像遇到老年收件人，站点呢也会特地的去提醒老人家不要去扫这个码。那这类节日快递诈骗呢不是首次出现，端午、618、七夕这些消费节点都多发啊。今年7月份，像陕西咸阳警方呢就查获了大量同类的涉诈快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在2025年的12月呢，江西贵溪警方呢也

侦破过假借平台双十二奖品实施的同类的诈骗案件。那这类虚假的礼卡暗藏多重危害啊，受害人扫码进入虚假页面之后呢，骗子就会收集姓名、手机号，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接着呢就以免费领礼品、小额返利作为诱饵，诱导用户去转账，构成电信网络诈骗。那用户提交的隐私信息呢，还会被倒卖啊，持续的接到推销和各类的诈骗骚扰。此外呢，二维码跳转的链接可能植入木马病毒，窃取手机里银行卡、支付软件的信息，造成资金的损失。所以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大家最近几天啊收到并非自己下单的陌生快递，不要扫码，不要填身份证、银行卡这些敏感的信息，就直接把包裹里的礼品卡丢掉啊，连包裹带卡一起丢。那如果不慎泄露你的个人信息或者遭遇诈骗的这个转账啊，那一定要保存快递面单、礼品卡、聊天记录这些全部的证据，立刻报警。同时呢，可以向快递公司12315以及网信部门举报维权。节日期间，凡是以平台的名义邮寄上门的实物现金卡、礼品卡，基本都是属于诈骗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轻信免费领福利这样的噱头，肯定是假的嘛！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啊！大家还是要就是擦亮双眼啊，这样这种假期期间呢，就不要就是上当受骗了啊！咱们开开心心的放假，开开心心的休息啊！

好了，随着一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希望大家这一周好好的珍惜一下啊，因为6天啊，连上6天班啊，也不是连上吧，就是一周7天上6天，也是蛮难得的啊，而且咱们坚持住，那下周呢，咱们就要迎来啊这个中秋节的假期了。就放假了是吧，就快乐假期，所以咱们这一周各位朋友们就要辛苦一下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3: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声音读懂社情，
5: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湖城市新地标明湖科创中心即将投用，外观规整大气，内部舒展通透，已有十多家企业意向入驻；我市多家光电通信企业亮相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借着国家级展会的平台拓订单练资源；阿农说新闻，双红村规范使用公益金服务村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记者陈琳娜报道。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明湖科创岛是平湖聚力打造的城市科创新地标。本月中下旬，岛内首个科创载体明湖科创中心将正式投用。明湖科创中心位于当湖街道毓秀路北侧丰收路西侧，西临明湖公园，总用地面积约60亩，总建筑面积约15.5万平方米，6幢现代化建筑错落排布，流畅的线条搭配大面积玻璃幕墙，十分时尚大气。
7: 明湖科创中心啊，其实说到底是一个工业园区，但是刚刚一路走过来啊，我仿佛自己好像是走在一个江南庭院里面。这里的这个造景啊，布置都特别的雅致，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这个工业园区有一些不一样。
5: 明湖科创中心的核心设计理念遵循外整内松的原则，即外围建筑相对规整大气，内部空间则更加舒展通透。平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周建：
8: 整体我们结合了明湖和平湖江南水乡的特点，把水景、庭院、连廊和绿化融进来。二楼的室外连廊串联起了所有的楼栋，就像一条灵动的溪流在建筑之间穿行，让园区带一点现代江南园林的感觉。我们希望这里既满足企业研发办公的需求，也提供更舒适的交流和休息的空间。
5: 周建介绍，整个明湖科创中心一期共有6个
8: 精准的定位，像一号楼的话是产业孵化中心，从孵化加速到投资成果转换，形成一站式解决。二号楼的话主要是面向那个头部企业，带动产业链聚集。另外4号楼作为通用办公，5、6号楼的话主要留给科研团队。
5: 整个园区最有特色的要数3号楼，这栋楼创新打造了3层一体式科创单元，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硬件支撑。周建：
8: 3号楼是采用产业上楼的一个新的模式，以垂直的3层为一个单元，比方说像2、3、4一个单元。2层的话我们是层高6米，预留后宅的话达到了1吨。3楼、4楼的话我们是层高4.5米，预留后宅也达到了0.75吨。这样的话就是以后方便这种高新企业啊设备上楼。
5: 不仅硬件配置硬核拉满，明湖科创中心的配套服务同样亮点十足。市建投集团将创新一加 N 多元化生态运营模式，整合科研院所、招商中介等多方力量，围绕企业需求，在手续办理、建设搬迁、金融支持等方面，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平妈妈式暖心服务。目前已经有10多家企业有意向入驻，未来园区将重点面向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精密装备等产业进行招引，同时向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端人才全面开放，构建一个有温度的科创社区。 记者郑文斌报道。日前，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全球超4000家光电企业参展，平湖也有多家光电通信企业亮相，借着国家级展会的平台拓订单练资源。平湖企业展区集中在信息通信主题馆，上海宣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平湖建有现代化生产基地，这次把平湖产的半导体检测设备摆上展台，吸引了一众客户的目光。公司市场专员房成月：
9: 我们这次再来光博会参展呢，也就是最受客户欢迎的就是这一款平湖基地生产的幻影型 AI 视觉检测设备，它主要是用在半导体的封装测试上，性价比上比较有优势，所以问的人也比较多。我们感觉光博会客户更专业一些，一天两天来比平时跑一个月还集中。开展不到两天，他的其实已经有十几家代理商、系统厂和晶圆厂来咨询了解这款产品，其中也包括一些国外的客户，我们相互也都留了一些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后续继续的进行深入跟进。
5: 从单台检测设备切入，平湖参展企业还展示了光通信滤光片、薄膜光学元件和光纤传感设备等上游器件。上海交大平湖智能光电研究院则把硅光封装、无源测试和小批量封测平台带到现场，搭建起从光电零部件生产到产品封装检测的完整产业对接链条。上海交大平湖智能光电研究院理事长陈建平：
10: 我们已经连续好多年参加这个光博会了啊，这边的那个来参观来接洽的都络绎不绝，像企业他关注的话，就是我们那个产能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那个一些那个成规模的企业，那么有些中档企业，刚才我还转了好几个展台啊，他们那些中档企业新的那个产品出来的话，封装了测试了都在我们这边做的，那个有一家公司他那个高速的那硅光芯片出来之后啊，他说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那个。

0: 撤市之后呢，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
1: 光电通信是平湖增长最快的细分行业之一，产业布局以平湖经开为主，联动曹桥、新贷等平台。截至2026年8月，全市光电通信归上企业63家。今年1到8月实现产值96.34亿元，同比增长21.6%。记者沈小琴报道。近日，2026年嘉兴市职业技能竞赛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大赛在嘉兴市交通学校举行，来自各县市区的66名技能选手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专业技能。无人机驾驶员实操比拼在室外赛场进行，参赛选手们沉着专注，熟练操作，精准控制无人机，完成起飞、航线飞行、障碍穿越等一系列高难度科目。本次参赛选手多为深耕无人机操控领域的职业飞手，拥有扎实的从业经验，但面对赛事标准化、高难度的考核要求，不少选手仍倍感压力。参赛选手沈林奇：
2: 平时工作当中就是很少会有穿越障碍物这种情况，然后今天这个比赛的话，它里面有穿越障碍物的话，确实就是相对来说有点挑战性，增加我的飞行实战技巧嘛，会对我以后的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应急情况会有一定的提升。
1: 参赛选手许博：
3: 对，很有帮助，看看别人的水平跟自己的水平到底在我比别人好多少，或者别人比我好多少，看差在哪里嘛，以后也可以补短。
1: 无人机装条检修工竞赛在室内区域开展，这个项目更考验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选手们紧张有序地进行零件选型、整机装配、线路排布、设备调试等一系列精细操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全力保障无人机达到安全稳定的飞行状态。参赛选手李峰阳：
4: 一台无人机从组装到调试到它上天飞行，可能要经历很多的一个调试的步骤，也是一种学习吧，学习自己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水平。
1: 据了解，本次比赛是装条检修赛项，则侧重设备基础功底，考察选手从零部件组装到上天飞行的全套实操能力。大赛裁判长向俊松：
5: 那么实操的话呢，要比的是精细程度、准确度，还有一个呢就是用时，时间短的人呢，说明他的技能水平更高一些。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呢，装备越来越具备智能化，甚至有些呢都可以实现自动化，但是呢它永远还是离不开人的第一操作。
1: 记者倪月佳报道。中秋将至，一年一度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也即将启幕。近日，我市举办中秋暖心活动，邀请快递行业从业人员一起嗑瓜灯，沉浸式体验瓜香魅力和城市温情。活动在市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举行，20多名快递行业从业人员跟随市文化馆李周杰老师学习西瓜灯雕刻技艺。虽然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接触瓜灯雕刻，但拿起刻刀后，大家很快沉浸在创作之中，感受瓜灯之城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平湖市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顾梦瑶：
6: 考虑到我们平湖地区的快递员大部分呢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比较为主，西瓜灯节又是我们平湖地区一个非常独特且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活动，让我们这些外来的快递员子弟在我们平湖地区能体现到我们这种乡土文化的魅力吧，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更加的融入感，这种归属感。
1: 除了体验嗑瓜灯之外，每个人还可以在定制的瓜香友情主题明信片上写下中秋祝福与思乡寄语，以信为媒，向远在家乡的亲人捎去浓浓的牵挂。快递行业从业人员刘连辉：
7: 也给我孩子的，在中秋快到临的这些参加这个节目当中，气氛非常浓重，特别想念家，想念家里的孩子们。我想告诉他们，爸爸在平湖过得很好，很开心，但也在节日到来之际想念你们，想跟你们说，我过得很好，你们在家里也好好的。
1: 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杨凤：
8: 写给我的儿子，他在家里上高中，写的是我在外面想他，每一天都会想他，告诉他妈妈是爱他的，一直爱他。
1: 活动还设置了暖心许愿墙。

0: 哦，快递小哥们写下了工作生活里的小小心愿，后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将联合爱心企业认领这些心愿，实实在在点亮新业态劳动者的美好期盼。好，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一到七月，我市规上装备制造业实现增加值110.63亿元，同比增长8.8%，约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且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4%，产业支撑作用明显。日前，2026金平湖杯家台青年慢速垒球邀请赛在林代镇徐家代国际棒球场开赛。来自上海、宁波、嘉兴及台湾等地的8支队伍同台竞技，是近年来平湖规模大、青年覆盖面广、两岸互动性强的家台青年体育交流盛会。昨天，嘉兴首届匹克球城市联赛平湖站比赛圆满收官，来自嘉兴全市16支队伍16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激烈角逐。在高强度的多轮比拼中，平湖代表队稳扎稳打，默契协作，凭借出色的赛场表现成功卫冕，勇夺赛事3连冠。
1: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2: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强。近日，新仓镇双红村乡村振兴会和苏州社会帮扶基金举办签约仪式，由此双红村的公益机制更加规范，每一笔钱公益金都有来处有去处。双红村乡村振兴会的新一届基金会由村里8位年轻人发起，共捐助21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乡村振兴会发起人张小平：
3: 作为我们双红村本村的村民来说，这个基金对于我们村里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打算把这笔钱捐赠的钱用到更多的老百姓身上，包括道路建设、农业的发展、双红村的下一代的发展，把这些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去。
2: 新仓镇双红村党委书记庄雪冰介绍，和苏州市社会帮扶基金会签约后，双红村的公益金在项目审核、财务内控等方面提供服务和规范化方面得到指导。
4: 前期就有

0: 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5: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听众朋友向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多云，局部阴有短时小雨，夜里到明天多云。今天傍晚到明天偏北风，内陆三到四级，沿海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至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至22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至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多云，局部阴有短时小雨，夜里到明天多云。今天傍晚到明天偏北风，内陆三到四级，沿海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至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至22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至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气象播送完了。
7: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9: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7: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体系，
1: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

0: 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 进行专项整治。

0: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1: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0: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

0: 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

0: 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2: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3: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

0: 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最后一首适合午后发呆听的歌就是雷光下的这一首是适合留给午后快结束的时光啊，它有一种空镜般的停留感，不急着把情绪说清楚，想发呆之后留下的一点点的余光还停在桌面和窗边。如果在某个下午你不知道想做什么，回想起曾经你在音乐岛听到的这一期节目推荐给你的这些歌，不妨打开听一听，就能够找到这种舒适感。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三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

0: 生趣味。
1: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3: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4: 快抢！快抢！
1: 出事请保持安静。
2: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3: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6: 上班时，
7: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6: 回家时，
8: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6: 出差时，
9: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6: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2: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13: FM 90.6苹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12: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5: 我接着对子安讲，那李福回来就对贾充说，那卜老爷死了，少爷福就回籍安葬，后来局面大变了，在那里一住10年，穷到吃尽当光，此刻老太太病重了，打电报叫他回去送终，他到的上海来就盘缠断绝了，此刻拿了一张监照、2个奖札在这里都卖。贾充说，是讲的什么功名，要卖多少钱呢？李福说，头一个奖是不论双单月选用从九，第二个是免选本班，以县城归部进先选用，都是台湾改省开垦案内。

保的，只要卖200块钱。听说此刻单是一个三班县城捐起来，最便宜也要300多两呢。还是会想法子的人去办，不然还办不来。此刻只要卖200块，东西是便宜的。贾充说：“只要是真的，我倒有个朋友想买。”李福说：“东西自然是真的，这是我们看他弄来的东西，怎么会假？但不知这朋友可在上海啊？”贾充说：“是在上海的，你去把东西拿来，等我拿把前路看看。我们也算带人家做了一件方便事情。”李福说：“如果真有人要，我便马上去拿来。”贾充说：“自然是有人要，我骗你做什么？”李福说：“那么我去拿来。”说罢匆匆去了。原来贾充在定海镇衙门混了几年，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遇了人便打听，又随时在公事上留心。他虽然不认得字，但是并且一切官场的毛病，什么冒名顶替、假札假凭等事，是尤为查查的烂熟胸中。此刻恰好碰了一个姓卜的奖札，如何不心动啊？因叫李福去取来看。不一会儿李福取了来，他接过仔细查看了一遍，虽然不识字，然而公事的款式处处不错，便说带我拿去给朋友看看，但不知200块的价钱可能让点。李福说果然有人要了再说吧。贾充便拿了这东西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心中暗暗打算，这东西倒像真的，可惜没有一个内行人好去请教。但是据李福说，看着他弄来的，料来假不到哪里。一个人荡来荡去没个着落，只得到占卦摊上去占个卦，以定吉凶。那占卦的眼成卦象，问占什么事儿？贾充说求名。占卦的说求名卦财旺升官，近日已经有了机缘，可惜还有一点点小阻碍，过了某日，日干冲动官窑，当有好消息。贾充说我只问这个功名是真的是假的。占卦的说官窑持世真而又真，可惜未曾发动。过了某日，子水子孙冲动急火官鬼，况且财窑得住又去升官，那就恭喜从此一帆风顺了。贾充听了付过卦资，心中倒有几分信他，因他说的什么财旺升官，自己本要拿钱去买这东西，这句已经应了，又说什么目下有点阻碍，这明明是我信不过他的真假，做了阻碍了。又回头一想，在衙门里曾听见人说，拿了假官照出来当差，只要不求保举，是一辈子也闹不穿的，但不知奖札会闹穿不会。忽又决意说，管他真的假的，我只要透便宜的还他价，他若是肯的，就是在外头当不得差，拿回乡下去吓唬乡下人也是好的。定了主意便回到站去，只见仍是李福一个人在那里，便把东西交还他，说前路怕东西靠不住，不肯还价。李福着急说，这明明是我的旧日小主人在台湾当差得来的，那时候还有上谕登过申报，我们还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叩喜的，怎么说靠不住呢？贾充说就是真的，前路也出不起这个价，他说若是10来块洋钱不妨谈谈。李福说那是上天要价下地还钱，我不怪他，若说是个假的，他买了这东西，我肯跟他到部里投供去，如果部里说是假的，那就请部里办我。贾充听了这话，心中又一动，暗想看他这着急的样子，确是像真的，因说你且去问问他价钱如何再说。李福叹说人到了背时的时候啊，还有什么说的。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前路因为老太太有病急于回去，说至少要100块，少了他就不卖了。贾充又还他20块，叫他去问，李福不肯，贾充又还到30，李福方才肯去。如此往返磋商，到底50块洋钱

人成的交。邵大人应酬过几天，便要到外面买东西，什么孝敬上司的、送铜银的、自己公馆用的，无非是洋货。他们阔少到省，局面自然又是一样，凡买这些东西总是带了贾充去，或者由贾充到店里叫人送来看。买完了洋货又买绸缎，这两宗大买卖又调剂贾充赚了不少。贾充心中一想，我买了那奖札是要谋出身的，此刻除了礼服没有人知道，万一我将来出身，这名字传到河南去，叫他说穿了总有许多不便，不如设法先除了他。恰好这几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鸡，身上弄了些毒疮，行走不便。那野鸡妓女又到站里来看他，贾充便乘势对邵大人说，李福这个人呢，很有点不正经，恐怕靠不住。就在站里这几天，他已经闹得一身毒，还弄些什么婆娘，三天五天到站里来。照这个样子，带他到河南去，恐怕与邵大人官声有碍呀。此刻不过出门在客中，他尚且如此，跟邵大人到了河南，邵大人得了好差事，他还了得吗？在外面喜欢玩笑的人，又没本事赚钱，少不免偷拐抢骗，乱背亏空，闹出事情来，却是某公馆的家人，虽然与主人不相干，却何苦被外头多这么一句话呢？何况这种人保不住他不借着主人柿子在外头招摇撞骗，请邵大人的事怎样警戒警戒他才好，不然带到河南去倒是一个累。他天天拿这些话对邵大人说，邵大人看看李福果然满面病容，走起路来是有点不便当的样子，便算给工钱把他开发了，另外托朋友见过一个人来。又过了几天，邵大人玩够了要动身了，贾充忽然病起来，一天到晚哼声不绝，一连三天不茶不饭，请医生来给他看过，吃了药下去依然如此。邵大人急了，亲到他榻前问他怎样了，可能走得动。他趴在枕头上叩头说，是小的没福气跟随邵大人，所以无端生起病来，望邵大人上紧动身，不要误了正事，小的在这里将养好了就兼程赶上去伺候。邵大人说，我想等你病好了一起动身呢。贾充说，邵大人的前程要紧，不要为了小的耽误了，小的病自己知道早晚是不会好的。邵大人无奈，只得带了两个家人动身到镇江，取到清江浦往河南去了。这边邵大人动了身，那边贾充马上就好了，另外搬过一家客栈住下，不叫贾充，就依着蒋札的名字叫了卜子修，结交起朋友来，托了一家捐局带他办事，就把这蒋札寄到京里，托人带他在部里改了籍贯，办了宴看，直省江苏。不平道日，他便往苏州禀道，分在上海道差遣。他那上衙门是天天不脱空的，又秉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训，见了上司那一种巴结的劲儿，简直形容他不出来。所以他分到不久，就得了个高昌庙巡防局的差事。高昌庙本是一个乡僻地方，从前没有什么巡防局的，因为同治初年，湘乡曾中堂、合肥李中堂奏准朝廷在那边设了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那局子一年年的扩充起来，那委员司事便一年多次一年，至于工匠小工之类更不消说了，所以把局前一片荒野之地慢慢的成了一个聚落，有了两条大路，居然是个镇市了，所以就设了一个巡防局。卜子修是初出茅庐的人，得了那个差事犹如抓了印把子一般，倒也凡事毕恭毕亲。他自己坐在轿子里，看见路上的东洋车子拦路停着，他便喝叫停下轿子，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来，对那些车夫乱打，吓得那些车夫四散奔逃，他嘴里还是混账王八蛋娘魔洗乱炮的乱骂。制造局里的总办提调都是些道府班，他又多一班上

0: 病死伺候了。新年里头，他忽然到总办那里禀见，总办不知他有什么公事啊，便叫请他进来。见过之后，就有他的家人拿了许多鱼灯、荷花灯、兔子灯之类上来，还有一个手板。他便站起来垂手禀说，这是卑职孝敬小少爷玩的，求大人赏收。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办见了他送的东西，又是可笑又是可恼，那小孩子玩的东西何必老兄费心呢？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穷孝心，求大人赏收了。又对总办的家人说，费心带我拿了上去，这手板说我替小少爷请安。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从此外面便传为笑柄。那年恰好碰上中东之役，制造局是个军火重地，格外戒严，每天晚上各厂的委员司事都轮班查夜，就是总办提调也每夜轮流着到处稽查，到半夜时都在公务厅会齐一次，叫做会哨。这卜子修虽是局外的人，到了会哨时候，他一定穿了行装，带了两名巡勇去献殷勤，常时还带着些点心去孝敬总办，请各委员司事。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抬了一口行灶放在公务厅天井里，做起汤圆来。总办来了，看见了，问是做什么的，家人回说是巡防局卜老爷做汤圆的。总办说，算了，东洋人这场仗打下来，如果中国打了胜仗，讲起和来，开兵费赔款的账，还要把卜老爷的点心账开上一笔呢。不提防卜子修已在旁边站着班，听了这句话，走前一步请了个安，说谢大人栽培。总办见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却又不好拿他怎样，只有对着别人微微的冷笑一声。此时会哨的人都已齐集，大家不过谈些日来军事新闻，只有卜子修赶出赶进催做汤圆。众人见他那副神气，都在肚子里暗笑，卜子修只不觉着。催的汤圆熟时，一碗一碗的盛在那里，未曾拿上去，子修自己亲来一看，见是每碗四个，便拿起汤匙来，在别个碗上取了两个，凑在一个碗里，过细数一数，是六个无疑了，便亲自双手捧了，送至总办跟前，双手一献至额，说这是卑职孝敬大人的禄位高升。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笑说老兄太忙了，破了抄不算数，还要那么忙，这是叫我们下回不敢再查夜了。总办说话时，他还垂着手挺着腰，洗耳恭听。等总办说完了，他便接连答应是是是。旁边的人都几乎笑起来，他总是不觉着，又去取一碗，添足了九个，亲自捧了，又拿了一个手板，走到总办的家人跟前说，费心费心，带我拿上去孝敬老太太，说是卑职卜子修孝敬老太太的久长富贵。这个手板费心带回一回，是卑职卜子修恭请老太太晚安。总办说，算了吧，不要繁琐了，老太太早已睡了。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孝心，老太太虽然睡了，也一定欢喜的。总办无可如何，只得由他去闹。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了多少。最可笑的是，有一回一个什么大员路过上海，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办差，等到那位大员驾到之日，自然合成印委各员都到码头恭迎。那卜子修打听的大员坐的是招商局船，泊在金利园码头，便坐了轿子去迎接。偏偏的轿子走得慢，看见的制造局总办提调以及各厂的红委员，凡够得上去接的，一个个都坐了马车，超越在轿子前头，如飞的去了。那总办提调都是一个人一辆。

辆马车，其余各委员也有两个人一辆的，也有三个人一辆的，最寒碜的是四个人一辆。卜子修心中无限懊悔，悔不和别人打了火雇个马车，那就快得多了。一面想一面骂，叫班走得慢，你们吃老爷的饭都吃到哪里去了，腿也跑不动了。一面骂一面在轿子里跺脚，跺得轿班的肩生疼，越发走不动了。他更是恨得不得了，骂说，等一会儿回到局子里叫你们对付我的板子。嘴里骂着，心中生怕到得迟了，那边已经上了岸，那就没意思了。又想说，怎样能再遇见一个熟人是坐马车的，那就好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喊住了他，复坐了上去了。思想之间，轿子将近西门，忽然看见一辆轿子马车从轿后超越到轿前去。卜子修定睛从那轿车后面的玻璃看进去，内中只坐了一人，便大呼小叫起来说，马车停一停，马车停一停。前头那马车夫听见了，回头一看，是卜老爷坐在轿子里，招手叫停车，也不知他有什么要紧公事，姑且把马缰勒住，看他作何举动。卜子修见马车停住了，便喝叫停轿，自己走了下来，交代轿班赶紧到码头去伺候，到迟了误了我的差事，小心你们的狗腿。说罢三步两步跑到马车跟前，伸手把机关一拧，用力一拉，开了门，一脚跨了上去。抬头一看呢，只把他急个半死，你到车子上是谁呀？正是卜子修的顶头上司，亲命二品衔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无飞而去了。只有卜子修此时脸红过耳，连颈脖子都红了，还有一半身子在车子外面，跨又跨不进去，退又退不出来，弯着身子站又站不直，急得又开口不得。道台见了这个情形，又可笑又可恼，便冷笑说，你坐下吧。卜子修如奉恩诏一般，才敢把第二条腿拿了进来，顺手关上车门。谁知身上佩戴的槟榔荷包上一颗料珠夹在门缝里，那门关不上，只好把一只手拉着门。这一边呢，又不敢和道台平坐，若要斜牵着身子呢，一条腿又要压到道台膝盖上，闹得他左不是右不是。他平日见了上司是最会说话的，这回却急得无话可说。幸亏马车走得快，不多几时便到了金丽园码头了。卜子修连忙先下了车，垂手站着，等道台下车时，他还回说，是大人叫卑职做的。道台看了他一眼，只得罢了。后来他在巡防局里没有事儿办，便常常与那些东洋车夫为难，又每每误把制造局委员私事的包车夫拿了去，因此大家都厌恶了他，尤其事情来偏偏和他作对，他自己也觉得乏味了，便托人和道台说，把他调到城里东局去，一直当差到此刻，也算当得长远了。这个便是卜子修的来历。且慢，从97回的下半回起说这件事儿，是我说给金子安他们听的，直到此处101回的上半回方才杀尾。且莫问有几句说话，就是数数字数也15000-16000了，一个人哪里有那么长的气，又哪个有那么长的功夫去听呢？不知非也，我这两段故事是分了3-4天和子安他们说的，不过当中说说停住了，那些节目我懒得续上，好等这件事儿成个片段罢了。这3-4天功夫早又有了别的事儿了。原来这两天狗才又病了，去请端府，端府推辞不去，狗才便写个条子给季之，请季之问他是何缘故。季之便去找着端府问说，听说狗观察来请端翁，端翁已经推掉了。啊，不错，推掉了。

0: 端翁，你这个就太古板了，他这个又不是不起之症，你又何必因一时的疑心就辞了人家呢？哎呦，不起之症啊，我还可以直说，他公馆里住着一个要他命的人，叫我这做医生的如何好过问？我在上海差不多20年了，虽然没什么大名气，却也没有庸医杀人的名声，我何苦叫他栽我一下呢？虽然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现在的世人总是人云亦云的居多，况且他家里人既然有心弄死他，等如愿以偿以后，贼人心虚怕人议论，岂有不尽力推在医生身上之理？此刻只要狗观察离了他公馆，或者住在宝号，或者竟到我这里住下，20天半个月的光景我可以包治好了。要是他在公馆里请我，我一定不去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11: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2: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1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

0: 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2: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3: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3: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8: 守护绿水青山，
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0: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北京时间20:00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

0: 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黎玲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黎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黎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黎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

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想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 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新西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星爸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零零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附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

的菜。严南，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什么？7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1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1: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湖城市新地标明湖科入驻；我市多家光电通信企业亮相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借着国家级展会的平台拓订单练资源；阿奴说新闻，双红村规范使用公益金服务村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0: FM 90.6，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1: 记者陈琳娜报道，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明湖科创岛是平湖聚力打造的城市科创新地标。本月中下旬，岛内首个科创载体明湖科创中心将正式投用。明湖科创中心位于当湖街道毓秀路北侧、丰收路西侧，西临明湖公园，总用地面积约60亩，总建筑面积约15.5万平方米，6幢现代化建筑错落排布，流畅的线条搭配大面积玻璃幕墙，十分时尚大气。
2: 明湖科创中心啊，其实说到底是一个工业园区，但是刚刚一路走过来啊，我仿佛自己好像是走在一个江南庭院里面。这里的这个造景啊、布置都特别的雅致，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这个工业园区有一些不一样。
1: 明湖科创中心的核心设计理念遵循外整内松的原则，即外围建筑相对规整大气，内部空间则更加舒展通透。平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周建：
3: 整体我们结合了明湖和平湖江南水乡的特点，把水景、庭院、连廊和绿化融进来。二楼的室外连廊串联起了所有的楼栋，就像一条灵动的溪流在建筑之间穿行，让园区带一点现代江南园林的感觉。我们希望这里既满足企业研发办公的需求，也提供更舒适的交流和休息的空间。
1: 周建介绍，整个明湖科创中心一期共有6幢楼，虽然整体的设计理念是一脉相承，但每一栋楼的功能定位都有所区别。
3: 那我们每一栋楼都有精准的定位，像1号楼的话是产业孵化中心，从孵化加速到投资成果转换，形成一站式解决。2号楼的话主要是面向那个头部企业，带动产业链聚集。另外4号楼作为通用办公，5、6号楼的话主要留给科研团队。
1: 整个园区最有特色的要数3号楼，这栋楼创新打造了3层一体式科创单元，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硬件支撑。周建：
3: 3号楼是采用产业上楼的一个新的模式，以垂直的3层为一个单元，比方说像2、3、4一个单元。2层的话我们是层高6米，预留后宅的话达到了1吨，3楼、4楼的话我们是层高4.5米，预留后宅也达到了0.75吨，这样的话就是以后方便这种高新企业啊设备上楼。
1: 不仅硬件配置硬核拉满，明湖科创中心的配套服务同样亮点十足。市建投集团将创新1+N多元化生态运营模式，整合科研院

0: 所、招商、中介等多方力量，围绕企业需求，在手续办理、建设、搬迁、金融支持等方面，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平妈妈式暖心服务。目前已经有十多家企业有意向入驻，未来园区将重点面向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精密装备等产业进行招引，同时向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端人才全面开放，构建一个有温度的科创社区。记者郑文斌报道。日前，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全球超4000家光电企业参展，平湖也有多家光电通信企业亮相，借着国家级展会的平台拓订单、链资源。平湖企业展区集中在信息通信主题馆，上海宣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平湖建有现代化生产基地，这次把平湖产的半导体检测设备摆上展台，吸引了一众客户的目光。公司市场专员房成月：
1: 我们这次再来光博会参展呢，也就是最受客户欢迎的，就是这一款平湖基地生产的幻影型 AI 视觉检测设备。它主要是用在半导体的封装测试上，性价比上比较有优势，所以问的人也比较多。我们感觉光博会客户更专业一些，一天两天来比平时跑一个月还集中。开展不到两天，他那其实已经有十几家代理商、系统厂和晶圆厂来咨询了解这款产品，其中也包括一些国外的客户，我们相互也都留了一些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后续继续的进行深入跟进。
0: 从单台检测设备切入，平湖参展企业还展示了光通信滤光片、薄膜光学元件和光纤传感设备等上游器件。上海交大平湖智能光电研究院则把硅光封装、无源测试和小批量封测平台带到现场，搭建起从光电零部件生产到产品封装检测的完整产业对接链条。上海交大平湖智能光电研究院理事长陈建平：
2: 我们已经连续好多年参加这个光博会了啊，这边的那个来参观来接洽的都络绎不绝，像企业他关注的话，就是我们那个产能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那个一些那个成规模的企业，那么有些中档企业，刚才我还转了好几个展台啊，他们那些中档企业新的那产品出来的话，封装了测试了都在我们这边做的，那个有一家公司他那个高速的那硅光芯片出来之后啊，他说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那个测试之后的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
0: 光电通信是平湖增长最快的细分行业之一，产业布局以平湖经开为主，联动曹桥、新代等平台。截至2026年8月，全市光电通信归上企业63家，今年1到8月实现产值96.34亿元，同比增长21.6%。记者沈小琴报道。近日，2026年嘉兴市职业技能竞赛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大赛在嘉兴市交通学校举行，来自各县市区的66名技能选手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专业技能。无人机驾驶员实操比拼在室外赛场进行，参赛选手们沉着专注，熟练操作，精准控制无人机，完成起飞、航线飞行、障碍穿越等一系列高难度科目。本次参赛选手多为深耕无人机操控领域的职业飞手，拥有扎实的从业经验，但面对赛事标准化高难度的考核要求，不少选手仍倍感压力。参赛选手沈林奇：
3: 平时工作当中就是很少会有穿越障碍物这种情况，然后今天这个比赛的话，它里面有穿越障碍物的话，确实就是相对来说有点挑战性，增加我的飞行实战技巧嘛，会对我以后的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应急情况会有一定的提升。
0: 参赛选手许博：
4: 对，很有帮助，看看别人的水平跟自己的水平到底在差，我比别人好多少，或者别人比我好多少，看差在哪里嘛，以后也可以补短。
0: 无人机装条检修工竞赛在室内区域开展，这个项目更考验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选手们紧张有序地进行零件选型、整机装配、线路排布、设备调试等一系列精细操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全力保障无人机达到安全稳定的飞行状态。参赛选手李峰阳：
5: 一台无人机从组装到调试到它上天飞行，可能要经历很多的一个调试的步骤，也是一种学习吧。

0: 学习自己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水平。
1: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置的两大赛项各有侧重，互为支撑。无人机驾驶员重点考察选手现场操控能力，无人机装调检修赛项则侧重设备基础功底，考察选手从零部件组装到上天飞行的全套实操能力。大赛裁判长向俊松：
2: 那么实操的话呢，要比的是精细程度、准确度，还有一个呢就是用时，时间短的人呢，说明他的技能水平更高一些。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呢，装备越来越具备智能化，甚至有些呢都可以实现自动化，但是呢，它永远还是离不开人的第一操作。
1: 记者倪月佳报道。中秋将至，一年一度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也即将启幕。近日，我市举办中秋暖心活动，邀请快递行业从业人员一起嗑瓜灯，沉浸式体验瓜香魅力和城市温情。
3: 你的形象就开始来了啊！
1: 活动在市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举行，20多名快递行业从业人员跟随市文化馆李周杰老师学习西瓜灯雕刻技艺。虽然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接触瓜灯雕刻，但拿起刻刀后，大家很快沉浸在创作之中，感受瓜灯之城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平湖市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顾梦瑶：
4: 考虑到我们平湖地区的快递员大部分呢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比较为主，西瓜灯节又是我们平湖地区一个非常独特且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活动，让我们这些外来的快递员子弟在我们平湖地区能体现到我们这种乡土文化的魅力吧，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更加的融入感，这种归属感。
1: 除了体验嗑瓜灯之外，每个人还可以在定制的瓜香有请主题明信片上写下中秋祝福与思乡寄语，以信为媒，向远在家乡的亲人捎去浓浓的牵挂。快递行业从业人员刘连辉：
5: 也给我孩子的，在中秋快到临的这些参加这个节目当中，气氛非常浓重，特别想念家，想念家里的孩子们。我想告诉他们，爸爸在平湖过得很好，很开心，但也在节日到来之际想念你们，想跟你们说，我过得很好，你们在家里也好好的。
1: 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杨凤：
6: 写给我的儿子，他在家里上高中，写的是我在外面想他，每一天都会想他，告诉他妈妈是爱他的，一直爱他。
1: 活动还设置了暖心许愿墙，快递小哥们写下了工作生活里的小小心愿，后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将联合爱心企业认领这些心愿，实实在在点亮新业态劳动者的美好期盼。好，下面播送简讯。今年1到7月，我市规上装备制造业实现增加值110.63亿元，同比增长8.8%，约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且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4个百分点，产业支撑作用明显。日前，2026金平湖杯加台青年慢速垒球邀请赛在林代镇徐家寨国际棒球场开赛，来自上海、宁波、嘉兴及台湾等地的8支队伍同台竞技，是近年来平湖规模大、青年覆盖面广、两岸互动性强的加台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前天，嘉兴首届匹克球城市联赛平湖站比赛圆满收官，来自嘉兴全市16支队伍16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激烈角逐。在高强度的多轮比拼中，平湖代表队稳扎稳打，默契协作，凭借出色的赛场表现成功卫冕，勇夺赛事3连冠。
7: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
8: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强。近日，新仓镇双红村乡村振兴会和苏州社会帮扶基金举办签约仪式，由此双红村的公益机制更加规范，每一笔钱公益金都有来处有去处。双红村乡村振兴会的新一届基金会由村里8位年轻人发起，共捐助21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乡村振兴会发起人张小平：
9: 作为我们双红村本村的村民来说，这个基金对我们村里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打算把这笔钱，捐赠的钱用到更多的老百姓身上，包括道路建设、农业的发展、双红村的下一代的发展，把这些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去。
8: 新仓镇双红村党委书记庄雪冰介绍，和苏州市社会帮扶基金

0: 金会签约后，双红村的公益金在项目审核、财务内控等方面提供服务和规范化方面得到指导。
1: 前期就有两道关给我们把关，在确认的时候我们再去实施这个项目，那样的话对这个项目的总的来说完全是合理合规的，也没有后顾之忧，对监管人来说有看得见的，对我们这些操作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0: 做好基金规范化管理，筹集好资金后，双红村新一届基金会继续为村民们开展便民服务和义诊活动。给村民提供服务的都是村里出去的读书人，他们平常在市里和乡镇的医院工作，学中医的医护人员还给老人们艾灸、拔火罐。村民盛荣英：
2: 中医就这样做，一颗中药98块结了，这里是免费的，相当好，做的我们相当满意的。
0: 能够回来为村里的老人们提供服务，他们都积极参与。平湖市中医院大外科护理部顾问夏亚玲：
3: 没有一个医疗组有5、6个人，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肯定会来。我们从小从16、17岁就出去了嘛，能够为乡亲们做的事情很少，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能够解决他们解除一点病痛，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0: 新桑镇双红村党委书记庄雪冰：
4: 当前义诊，我们是已经连续搞了5年了。

0: 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0: 伊朗称霍尔木走药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 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

0: 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处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

0: 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 新标准为

0: 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
1: 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8: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
5: 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9: 我们的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9: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0: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途径。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

0: 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市。

0: 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市区今天多云，气温22度到29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3: 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深化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法治力量筑牢从业者幸福底色；
2: 用镜头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共同记忆，两岸摄影人携数千幅作品相聚杭州。
3: 国内外新闻：
2: 加强中小
3: 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2: 昨天，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工作须臾不可放松、不可掉以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节，精准施策，集中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进一步树牢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的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9月2号到10号，省领导带队分赴11个社区市，开展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督导服务。会议听取调研督导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系统梳理总结各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以点带面，促进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扎实做好调研督导服务后半篇文章，清单化闭环式推动督导服务事项加快落实，把重大项目谋划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按照时间节点分类抓好整改消耗，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持续放大督导效应，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攻坚破难，

0: 争先进位，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听取关于浙江省统计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守牢财政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政协主席连一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为慈善事业献上一份爱心。慈善一日捐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精神，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引导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善行浙江建设，持续推动我省慈善事业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同向同行，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3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一至八月经济运行及三季度重大项目督导服务、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等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深入组织实施涉海、涉渔、涉船安全专项检查，聚焦重点部位、重点地区，大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提升技防水平，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一至八月，我省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好态势，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只争朝夕、干在当下，全力做好政策对接争取，提前做好项目谋划、承接落地准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国家支持。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浙江建设，抓紧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图谱，着力提升科创平台发展质效。要大力推动工业稳进提质，强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深化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增强开发区园区的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围绕一赛道一方案，统筹抓好服务业主体梯度培育、专业市场换新升级等工作。要抢抓金九银十黄金期，组织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完善促消费政策，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进一步稳投资促招商，按照三个优先要求，全力抓好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产业基金作用，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要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全力办好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支持企业稳定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要抓好双碳工作，发挥碳账户平台效用，稳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加大降碳新技术研发应用力度。要全力防范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坚持清单化、责任化、实现化，省市联动推动督导发现问题闭环解决，强化督导服务成果应用，更好促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会议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是高质量发展建设。

0: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内容，要系统总结改革经验，不断巩固成果，放大成效，做好政策储备和制度设计，推动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路径。要牢牢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性、兜底性定位，深入研究人口变化趋势，进一步谋深谋实改革路径抓手，健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机制，推动改革红利精准滴灌各类群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继续关注新闻。金华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用一份份具有法律效益的集体合同，为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6: 清晨六点，无业及兔速递的场地里，快递员王杰已经开始分拣当天的快件。王杰负责的三个偏远乡镇，单程距离50多公里，尽管距离远，任务重，但王杰语气里透着满足。
7: 我感觉我们一线员工的这个干劲儿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奔头了嘛。
6: 但之前偏远乡镇派送成本高，单票派费却和城区网点一模一样，王杰心里很不平衡。
7: 对于我们偏远地区来说，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车辆使用啊、燃油费的增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考核项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感觉到很不公平了。我们几个人就是越做心态就越崩溃，越干越没动力的那种感觉。
6: 企业负责人也不轻松，无业集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说，偏远乡镇派件难题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时效难以保证，二是人员流失严重。
8: 可能在考核上面适当给他放松一点嘛，导致我们时效签收啊各方面都会不达标的，中介人的体验感也会差，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6: 今年七月初，在金华市总工会指导下，无业召开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会，中通、极兔、圆通、运达、申通五家企业的职工方代表将一线调查而来的诉求一一摆上桌面。五邑邮政管理局行业监管科工作人员周家伟作为书记员见证了全过程，
9: 一个议题一个议题的详细的去丰富讨论，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握手言和，最后形成合同就签字。
6: 协商桌上，针对偏远乡镇派件难题，企业职工双方各自让步，拿出阶梯式补贴方案，10公里以内维持基础派费，超过10公里、20公里、30公里及更远，依次叠加5分到2毛不等的补贴。方案落地，效果立竿见影。快递员王杰说：“
7: 比如说以前我一个月能送到10000票，现在公司对于我们偏远地区补贴了之后，我们的单票成本涨了5分的情况下，单票成本我就多出来了500块钱收入，然后每票的话又额外贴我们2毛的话，又多了一个2000块。对于我们按月来讲的话，我就多出来了2000到3000的补贴了已经。”
6: 此外，双方还就全行业最低工资及增幅机制、高温清凉慰问金、工龄补贴、老带新体系、考证费用报销等议题达成共识。无邑县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陈小晴说，这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10: 主管牵头是无邑县邮管局，我们这边工会呢和快递行业联合会里面的是进行一个监督的。这份合同是要进人社进行备案的，肯定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了。
6: 协商后2个月，极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就感受到了变化。
8: 人员稳定了，协商之后新入职员工的留存率提高了。第二点，行业的乱象其实少了，不存在说今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明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这种事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偏远补贴增加了以后，我们的派件质量是提升了。
6: 无意的探索是金华以行业集体协商回应一线劳动者极难筹判的一个缩影。今年七至八月，无意、京东、东阳三地相继开展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起薪酬加技能加人文关怀的多元薪酬机制，覆盖30多家快递法人企业、4000名一线从业人员。三场协商各有侧重。 在京东，协商的焦点落在了淡季保障与差异提成。顺丰快递员盛文礼说：“

0: 通过这个人际协商，
1: 困难系数比较大的小区计提要高出40%到50%左右，
0: 大概是7、8、9这几个月是我们快递小哥的淡季。这是公司刚好推出来淡旺季补贴，往年比起来的话最起码可以多1000块钱的收入，说句实话真的是也还可以了。
2: 在东阳，委屈津贴被写入专项集体合同，被辱骂或被恶意投诉的职工每次可获得50至200元津贴或等值慰问品。圆通快递客服龙章玉说，
3: 接待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当时我们给他解释，然后客户他不理解我们，对我就是进行了一个人身的攻击，当时就是比较委屈。公司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立马给我安慰奖，买了奶茶也买了零食来安慰我，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
2: 金华市总工会权益保障和法律工作部部长黄成凯说，接下来他们将抓好现有试点履约落地，总结复制试点经验，让一份份带着温度的集体合同为全市4.2万名一线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
4: 我们将持续引导企业丰富拓展协商内容，同时呢，也以点带面，把快递行业的协商实践借鉴应用到外卖、网约车等其他平台类新就业形态领域。
5: 据宁波海关统计，1到8月，宁波市进出口总额达1.0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比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万亿元大关。分市场看，宁波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保持增势，多元市场布局持续深化。1至8月，对欧盟、美国、东盟三大主要市场出口分别增长4.1%、3.7%、22%，合计拉高整体出口增速4.2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夯实外贸底盘，1至8月，宁波市出口机电产品4100多亿元，增长7.8%，占宁波市出口总额的比重近58%。此外，国产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广受欢迎，共出口21.5亿元，增长近106%。
6: 昨天，一批出口柑橘经台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起运加拿大，这批蜜橘近26吨，货值约3.6万美元，预计15天后抵达加拿大。这是浙江今年首批出口的柑橘，为浙江柑橘新一年出口季拉开序幕。台州临海是我国重要的柑橘产区之一，为支持企业抢抓出口旺季，台州海关实施一元一策精准帮扶，开通鲜活易腐农事产品属地检验的绿色通道，今年还开展出口农事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查验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立即放行，进一步提升了通关效率。
5: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昨天开启试乘，作为国内首条跨海运行的市域铁路，列车从宁波鄞州区小阳江站出发，经象山港大桥直达象山县大木湾站，全程约60多公里，途经10座地铁车站，全程仅需30分钟左右，将坐地铁去看海变为现实。
6: 第五届宁波金融业招才引智推进会将于本月18号走进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超40家驻宁波的重点金融机构携2000多个优质岗位现场揽才，主动对接杭州高校人才资源。本次活动参会机构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证券、保险等多元业态。招聘岗位覆盖科技金融、风险管控、数据分析等热门领域，现场可以直接投递简历参加初面。据了解，本届招才引智推进会除浙大专场外，还将在2026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周期间举办金融专场招聘，持续释放金融人才需求。
5: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雄专属剧场》、灰狐《母探四郎》摘得。浙江作家华烟心成为最大亮点，凭《朝生暮死》获最佳短篇小说奖，凭《泰坦坠落于众神之影》获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并拿下最佳新人奖，被称为本届最强黑马。华烟心是杭州萧山90后作家，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连续2届斩获银河奖，本届创下一人揽3奖的记录。 银河奖由科幻世界于1985年创办，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专处。
6: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摄影文化周昨天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本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最出圈的亮点是两岸摄影人实现了互换视角的创作，用影像完成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双向奔赴。现场，台湾摄影师林再生镜头下雄浑的喜马拉雅山脉与黄河乾坤湾，同大陆摄影家王琛拍摄的极具东方美学气质的台湾火山地貌联袂呈现，让观众一站式领略两岸壮美山河，完美呼应了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主题。作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这项活动迄今已累计收到参赛作品7.7万多幅。除主展之外，文化周还将展出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新秀作品以及杭州百姓生活合集，让观众真切感受两岸共同书写的中华语境。整个展览将持续到9月末，接下来两岸摄影家还将奔赴象山开渔节、湖州美丽乡村、缙云仙都等地采风，用镜头记录浙江乡村新貌。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9: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10: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
9: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11: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又说了吧。
9: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岗，如今他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12: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它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它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9: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它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13: 作为全国首个成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警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5.1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6: 从等公交到约公交，从固定线路到动态规划，杭州将推出预约小公交新品牌，有哪些服务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14: 在杭州滨江区7170线路上的地铁滨河路公交站台，记者看到站牌上有一个预约二维码，扫码之后进入预约页面，输入上下车站点等信息后，页面上会出现可预约的公交车信息，车辆、车辆轨迹、预计到达时间都有，市民可以像打网约车一样打到公交车，票价没有变化。正在等车的市民吴小姐说，
15: 经常看到大公交车路上空跑，也会觉得挺浪费资源的，如果一些需求小的线路能

0: 用这种小公交车来预约的话，我感觉会合理很多。
1: 据了解，从2022年起，杭州公交就开始探索需求响应式公交，在部分板块或部分线路的部分时段，把常规公交改成有人预约才发车。目前已在杭州滨江、蒋村、钱塘、临安等区域尝试区域巡游、定点定线、预约触发弹性运营等预约公交方式。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因为预约公交的形式较多，现在正在向市民征集新的品牌名，有约公交、网约小巴和杭小巴三个名字备选，后期随着新品牌名的选定，预约小公交也会拓展到更多区域。
2: 因为原来我们的预约响应式的区域比较小，可能会把整个服务范围扩大一点，比如说周围大型的居住片区、产业园区以及老旧小区聚集的一些公交末梢的一些盲区，在这些地方我们进行试点。
1: 毛一波说，预约小公交服务除了预约小，也是这次升级服务的重点。
2: 我们打算用的是六米及以下的小公交车型，车身尺寸小，转弯半径小，可以更好的适配整个小区区域里面的一些支小道路，以大型公交车所不能开进去的这种地方，更好的能够让乘客就是体验到就下楼计程车、下车即到家这种服务。
3: 近日，某家量贩零食店因短斤缺量问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担忧。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浙江省消保委于八月下旬组织开展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此次调查覆盖杭州22家线下实体门店，包括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等八个品牌。结果显示，来一份益乐路店存在实际称重负偏差超出法定允许范围的问题。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散装称重零食时，可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
4: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5: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6: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606。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好心情。
1: 每天清晨7:30，打开收音机
2: FM 90.6，
1: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
0: 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1: 十分专业的赛事点评，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 平湖 Monaco 开启全新一天，美好现在出发。
2: 现在出发。

好的，朋友们，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平湖猫尼空，我是高林。好，那么依旧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由我陪您度过上班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在一个相对于安全的环境下，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打卡一下。接下来有关于路面情况，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上班路或者是送完路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拥挤路段或者是事故路段的时候，也麻烦大家这个拍张照片或者是发送一个定位啊，发送到粉丝群当中，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来解释说明一下您所看到的和所遇到的路面情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要记得，这个解释说明完之后，记得在粉丝群当中艾特一下主持人高林，这样呢我会在直播当中及时的与大家播报路况。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我们来聊到有关于 bug 这个词，哎，这 bug 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解释呢？朋友们 ，bug 这个词就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永远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哎，这就叫 bug。哎，那这个 bug 呢，也不是解决不了。也是可以解决的，并不是说这个 bug 的出现呢就整个问题就只能搁置在这儿了，而是可能通过一个比较取巧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或者是在无意间将这个 bug 解决了。所以今天我们早风的话题要和大家来聊到，就是你被哪个后来知道很简单的 bug 所困扰过吗？可能对于很多程序员的朋友来说的话，bug 那可能是经常所存在的。修复一下 bug， 对不对啊？修复一下这个问题啊，修复一下那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你包括像现在来说的话，有了豆包之后啊，我觉得像很多电脑专业的朋友啊，真的是要警惕一些了。因为豆包都能够帮电脑这个清理文件什么的。以前我们需要这个别人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在豆包基本上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了，确实很厉害。那这样的一个小的 bug 其实要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啊，电脑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可能这个 bug 是关于你的车的，可能这个 bug 关于你家电视的，可能是包括你家的这个智能家居的，可能是有关于你的工作的这种 bug。 每一次可能大家遇到这种 bug 的时候，可能都会被困扰那么一会儿啊，但是有没有那种特别简单的 bug？然后所被困扰的，困扰之后，然后你把这个 bug 解决之后，然后你说，哦，原来是这个事儿啊，这么简单呀、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好，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在此也是特别感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为本环节听友提供的奖品。那存款贷款就去哪儿呢？朋友们，就去嘉兴银行啊，朋友们啊。好，在此进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的环节，各位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了啊。今天和鱼类有关系，想问一问各位听好了啊，有奖互动问答，哪种鱼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朋友们，再重复一下今天这个问题啊，哪种鱼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互动一下啊。

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兴银行一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0: 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上的话题啊，就是你被哪个后来知道很简单的 bug 困扰过吗？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兴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